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四个字啊，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答题趣味互动，就可以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奖品一个。今天早上我们来共同答题回忆的也是当年学生时代使用的那些文具，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三个图片了。您看看您能不能看得出来，一眼认得当年的这些老朋友，那些老文具他们到底叫什么，是干什么用的。
0: 对，
1: 然后呢直接留言帖里面留下您的回答和您的回忆和故事就可以了。
0: 而且今天这三张图啊，我觉得尤其前两张图是小的时候啊，我们小的时候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这两种东西。
1: 对
0: 啊，对，就是第一种呢是写字的时候啊，我们刚才有朋友说了荧光色的一个东西，说写字的时候要垫在下面的，上面还有一些格，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就都长这样的，都是那个荧光色的啊那个东西，我现在都记得它的味道，那一股塑胶的味儿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笔芯，有朋友说了，说这不是铅笔的笔芯吗？但是你请您答出来什么呢？它不是普通的铅笔笔芯啊，不是自动铅笔的笔芯，这种笔啊真的是在比较重要的考试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会用。
1: 是
0: 啊，因为小的时候比较重要的考试呢，你都会做完选择题之后把那个选择题的答案啊得怎么一下，有一个流程，这个流程的时候你就会用到一种特殊的笔啊，然后这个笔的笔芯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题的答案。然后第三题呢其实有点迷惑性，有朋友说是便签纸吗？有朋友说是文件夹吗？哎，有朋友给出了提示说这不是小的时候有的时候画画干嘛的会用的那个东西吗？说后来有了磁力板它就被取代了。
1: 那对，
0: 哎，
1: 但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手感啊触感还是那种软软和和的。
0: 嗯，
1: 而且呢它很神奇，你写完或者说你在上面画完之后呢，它一瞬间一秒钟就可以完全恢复如新的一个状态。
0: 哎，
1: 所以这个东西挺神奇的。
0: 哦，
1: 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可能我们这儿一边说着您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啊，您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来看一看，验证一下你猜的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然后直接可以在页面的评论区留下您自己的答案，只要您在评论区留言啊，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早上的八点零三分，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机制许可的机构要开展测试。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九月一号正式实施。
1: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0: 我们再来关注消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那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了每一家总部。
1: 针对媒体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呢已经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且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0: 再来看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因为食物罐瓶塞未配备泄压阀，存在弹出伤人的风险，已经在美国造成了27人受伤，3人永久失明，引发了关注。那近日膳魔师在中国市场召回近400万件。

0: 点的问题产品。
1: 关注一下黄金，现货黄金价格昨天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周生生、老面黄金、老凤祥等品牌金饰的标价做图已经降至约每克1300元，与年内高点相比啊，克价下跌了大约400。跌幅达23%。
0: 成联分会昨天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62.9%的历史高位。
1: 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提醒，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也就是6月30号截止。目前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请抓紧时间，避免逾期影响您的个人权益和信用。
0: 微信朋友圈啊，近期新增了搜索功能，大家可以在朋友圈主页右上角点击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的功能，点击前往，然后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历史发布的朋友圈。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上，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随后呢，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6月8号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8号再次通话，那这是两人在不到24小时之内的第二次通话。
0: 菲律宾群岛地区昨天发生了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经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动态。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昨天通报了知名化妆师岳小林偷税一案，其3年间仅纳税1100元，通过隐匿收入与违规借款逃避监管，最终被追缴并处罚款共计49.32万元。
0: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艺人黄子韬在做口腔诊疗的时候被偷拍，那相关的照片呢被发到了朋友圈之后又流传到了社交平台，随后黄子韬发文怒斥偷拍行为。律师提醒，医生和医疗机构更应该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而不是把患者的就医信息当成营销工具。
1: 早晨的8:07，也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生活如茶，需要细品漫长；人生如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向前走。如今今天已经是周2了，繁花满枝，漫山锦绣，也愿您心有山海，步履轻盈，继续加油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谁说书生百物？
0: 说到古代读书人，咱们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那就是百无一用、文弱书生。其实古代最早的读书人不仅不文弱，反而个个是猛男。比如孔老夫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个大高个子，并且身材非常的魁梧，据说跑得也很快。放到今天啊，妥妥的是一位全能体育健将。而且孔子不仅自己壮硕，对学生他也定下了君子六艺的标准。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射箭和骑马驾车。在汉朝，君子六艺是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所以汉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文武不分家，上马能杀敌，下马能治国。比如班超就是学完了春秋然后打匈奴。到了唐朝依旧如此，唐朝尚武，所以习剑对于读书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比如王昌龄一边从军入伍驰骋沙场，一边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但是后来为了防止武将做大，宋朝就开始文武分家了。那时候啊，推行崇文废武，所以当时的文人开始变得轻视武艺和军事能力。明清时期盛行八股文，更是让读书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没时间锻炼体魄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咱们对古代文人的印象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哦，对了，再说一个冷知识，三国时期大杀四方的吕布一开始也是文官。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9: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8: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9: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8: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9: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10: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高考的第三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以及渤海海域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啊，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大家这两天应该都感受到了这种短时强降水啊，就是你不知道哪片云彩开始下雨，就突然就下一阵儿，可能都是太阳雨，天还晴着呢，但下完之后立马可能又好了，有点想像去南方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南方城市会有这样的天气啊。
1: 是的，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我心中徘徊，就是我到底该不该洗车，要不要洗车。然后今天呢也是高考第三天，同时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高考季特别策划，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答题。今天邀请您一起来猜一猜当年使用过的文具，三张图片分别猜三样老文具。您在和平音乐广播呢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看图答题了。
0: 是的，
1: 只要留言答题，甭管答对答错，答对几个就都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
0: 哎，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0362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题啊，说这个我知道，写字儿的时候下边垫的那个东西，说而且我闺女现在也在用，她说我是90年的啊，说这个孩子呢是18年的，说我闺女他们现在上学也用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种类比原来更多了。原来好像就全国统一做到的都是我们图片当中的那一款荧光色，是吧，全是那个黄黄绿绿那个色的
1: 啊。对，
0: 然后他说第二个题我知道那个笔芯儿，说但是那会儿用的比较少，说就像主持人说的可能就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哈。说还有第三个，说哎呦我都记得第三个东西啊，那个皮儿上是一个胶质的膜，
1: 对，
0: 然后用那个小棒笔写，写了以后呢可以留下印儿，然后啊这个板子上还有一个推拉杆儿，一滑呢那个字迹就没有了。他说而且我闺女现在
1: 也在用吗？
0: 对，说但是现在的款式啊，样子比原来的要好看了，
1: 应该是好几点零的版本了，是吧？
0: 现在后来慢慢有了那种磁力化版了啊，就慢慢没有这种了。
1: 而且他说的那个棒那个笔哈，它确实是有专属的用笔的，就跟原来这个怎么最古朴的 iPad 一样，它是有专用笔的。小时候我记得还用铅笔，想就是说尝试一下用自己的铅笔头看能不能写上去，发现写上去之后呢，这个板子也能写出印儿来，但是就坏了啊，它就恢复不了那么一个平整的状态了。还有这位朋友尾号6440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学校门口小摊上经常卖这些东西它是一种垫板然后呢写字儿的垫着用，但是我觉得不好用，为什么呢？垫上它写字儿打滑。
0: 但是你要没有它，直接就是把那个卷子铺在桌子上，不是更出溜吗？
1: 小时候咱们的桌子都是一坑一洼的，
0: 对。
1: 现在孩子们不存在，是因为现在孩子的桌子都很平整。以前咱的木桌子，你看就上面刻个枣字，是吧？
0: 对 对，
1: 就很坑坑洼洼的，所以需要这个。然后他说第三个东西呢，就是画画用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用了，但是我忘了叫啥了。小时候反正是画完之后呢，擦完之后还可以接着再画，这是第三样东西的回忆。
0: 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出的这三道题了，都是学生时代啊多年前的文具，而且有一些跟考试还有关系，您可以看看能不能认出来，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为13%。
0: 河北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那截止到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到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那其中风电光伏

0: 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了13484.3万千瓦，居于全国前列，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
1: 河北首条至土耳其的多式联运专线近日开通，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再转乘空运至土耳其。
0: 继续我们来看教育，河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的总体招生规模。
1: 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在昨天公布，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于7月4号正式放暑假，高中阶段呢，学校是7月11号正式开始暑假。
0: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50名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那今天起呢，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网上服务平台来进行报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游方面的一组消息。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近日举行，会上推出了京津冀世界遗产之旅、长城文化之旅、千年运河之旅和古城古韵之旅这4条精品入境游线路。
0: 保定西郊八大厂曾经是华北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那如今呢，随着产业转型，昔日老旧厂区焕然一新，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1: 目前衡水湖睡莲进入到了盛花期，园区啊，荷花仙子雕像西南侧的水域，一株珍稀的双色睡莲也正在绽放，它也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去观赏拍照打卡。
0: 说到出游了，来看最近啊，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高铁上呢使用插电的那种台式的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啊也是立刻阻止。那铁路12306的客服回复，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风扇、电饭锅这些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啊。咱在车上插那个插座用的话，就是比如给手机充个电啊什么的，这种啊刚需的需求是可以的。
1: 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现在夏天确实大家需要这个给自己降降温啊，天很热也很晒，尤其是这两天这个日照很强，紫外线一强呢，我们除了要护肤，还要保护好一些细节，比如说眼周围的一些肌肤。长时间的我们对着这个电脑屏幕啊，或者说是有这种熬夜的情况，因为夏天其实睡得也偏晚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眼周包括脸上的状态呢，都会特别明显的出现暗沉啊，或者说细纹，稍微不注意护肤，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憔悴啊，看您这人怎么今天没精神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让您变得有精神的一个 CP 护肤组合，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眼霜组合。
0: 这两个东西啊，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啊，都是雅诗兰黛家的拳头产品，而卖了很多年，口碑也非常好。今天呢，主要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刚需啊，然后呢，都是熬夜抗初老的一绝。一套原价是1555，乐商城618限时折扣399，再立减40，一套到手359。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这个小棕瓶精华呢，现在其实它已经是第7代了，依旧是那种很清爽的淡青的质地啊，就是吸收很快，修护力越来越厉害，因为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和滤波肽两大王牌成分是专门帮我们去修护熬夜紊乱的肌肤状态的。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定用上它，哎呦，第二天那脸蛋啊就是水润透亮，而且长时间坚持下来，你用下来脸上的干纹会慢慢淡化，毛孔也会细腻不少，包括你后面再上妆啊什么的也会变得非常的服帖。
1: 搭配上小棕瓶的眼霜，那同品牌同系列的肯定效果更加好啊，眼霜和精华同款，核心二裂酵母滤波肽还添加了透明质酸，精准针对您眼周围的各类问题。平时用电脑看屏幕比较多的朋友，或者说经常要在户外会被直晒的朋友，眼周的问题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你会发现用完它之后的眼周的暗沉呢、黑眼圈啊、干纹呢、会有所改善，整个人的精气神会状态是就明显变好了。它这个组合呀，属于是经典的王牌，口碑和效果呢，这么多年呢，就是经过了市场的检验的。平时买一瓶眼霜就得500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一个618的一个特惠福利，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精华，再给您搭配15毫升的正装眼霜，整套也就是2件入手只要399。这个还没有完，因为是618，我们折扣折上折，乐商城限时特惠。 今天再给您减40，也就是399减40，一套您只需要359就可以到手一瓶精华和一瓶正装。

0: 眼霜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现在可以不要犹豫，赶紧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今年爆火的胖东来卖的超级好用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啊， NAK 的洗发水。这个夏天吧，大家你看天天洗澡啊，家里的洗发水沐浴露用的也很快，这个东西啊就是消耗品。你买的话呢，你就该买这种既好用然后性价比又高，你用起来又不心疼的这款。就是它那沐浴露啊，被称为可以洗脸的沐浴露，国际大牌同款香味，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配方，你用起来很温和，而且添加了氨基酸，所以你洗完之后也不干啊，就很舒服，性价比太高了。一大瓶600克，今天沐浴露一瓶加上洗发水一瓶，到手只要65块钱起。另外提示，618年终大促正在进行当中，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消费满218满618啊，都有好礼相送。我们满218送的是3斤的手抓饼的烤肠套餐啊，满618送的是阿胶糕礼盒。另外还有机会抽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各种好物惊喜等您开启。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3天啊，然后这个青少年们啊正走向考场，然后这会儿呢进考场开始准备考试了。当然中年人啊，尤其是这个考生的家长们，一些中年人，包括一些可能30出头的一些年轻人们，现在也要即将去上班啊，或者干嘛，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了，
1: 走向了打卡期。
0: 是觉得哎呦，这刚一上班怎么就觉得累乎乎的呀，觉得每天都很疲惫。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东西啊，2026年轻人疲劳报告近日出炉了啊！你看，比起朝气蓬勃的考生，我们来说说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啊。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吧。这个报告当中，首先显示哪一些人是最累的呢？90后成为了该调查当中最心累的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的90后，中间呢也夹着一些压力。90后的肩膀扛得比谁都沉。另外00后呢也突破了70分的大关，说00后现在也逐渐步入社会，也占据了疲劳榜的前列。而95后紧随其后，属于累但仍在坚持着的群体。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轻描淡写，麦老师，什么叫中间夹着一些压力？你要把它拆开，
1: 这个夹层非常之丰富，你知道里面比如说有房贷，有车贷啊，有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各种公司的 KPI。
0: 对，所以就觉得会很疲惫，这是疲惫的源泉。
1: 你要让我把血淋淋的事实扒开给大家看。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哪些行业比较累。按行业来划分啊，说服务业的从业者以74.07分断层霸榜最累打工人第一名。为啥呀？顾客就是上帝呀，所以说你看你服务的同时，其实很多时候也会付出一些情绪劳动哈，所以肯定比较辛苦。然后教育从业者紧随其后，真是这样，当老师挺累的。我就眼看着啊，我们家孩子班主任啊非常年轻啊，从开学第一天年轻貌美的小姑娘，然后到一个学期之后，就觉得这老师像血被吸干了一样。你就眼看着他憔悴了啊，你的确是这样。你说在家咱弄一个孩子觉得费劲不行，这一个班里这么多孩子哈，的确。然后这是教育工作者非常辛苦。接下来是什么呀？咱们传媒业啊，广告业，
1: 是的，
0: 这是得分72.33，还有就是金融业、互联网这几个行业啊，在疲惫报告上是依次上榜了。
1: 工作这么累，大家又能有多少自由支配休息的时间呢？这个调查也有显示，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平均只剩2.6小时，将能够凑够一部电影的时长吧。什么概念呢？8个小时上班。

0: 8个小时睡觉，16个小时可能你都被锁死了，剩下的8个小时里大概5个半小时你可能在比如说通勤呢、做饭呢、做家务啊、照顾孩子啊这些事情当中就蒸发掉了，留给你自己的时间可能也就2个多小时。很多人呢把休息的希望寄托在周末，哇，周末好好休息一下，熬过这5天的工作日，周末我能够彻底放飞了吗？好消息是有77%的人调查显示都在双休，完美的留下了他们的周末，但是这其中只有20%的人认为自己真正能够做到周末2天都能充分休息。
1: 真羡慕这20%的人啊。说还有18.1%的人呢是单休啊，只有1天的空闲时间。最极端的5%的人周末也没完全没有休息的自由，2天都能休但都无法充分放松的人占了29.9%啊，就将近1/3。说白了就是人是放假了，但你心还在加班，你可能不能分得那么清楚啊。然后包括说那好不容易有时间了，我休息的时候啊，我怎么回血呀？那谈到具体的休息回血方式啊，答案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工作日的休息方式 top one。刷手机，然后远超普教和追剧啊，
0: 因为这个是碎片化的时间，你说你上班间隙你能干嘛呢？你只能就是接个水啊，上个厕所的时候你刷一刷这个短视频，是吧？
1: 对，而且的确你说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什么叫自己的时间？你说下班之后的时间你觉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吗？
0: 未必啊，
1: 我觉得未必。这家里边各种事儿你不得操持吗？而且现在不好多叫什么隐形家务，是吧？你看起来好像我也没做饭，我也没干啥，没拖地，但是其实你每天家里都有一些隐形家务、
0: 当时清华有一个比喻、有一次下班我们都互道拜拜拜拜，下班了清华说、拜拜我去上班了去哪上班啊？我去
1: 家
0: 里，我去那个家打卡了。
1: 对，是这样的啊。人不说嘛，说这个最大的两个隐形家务，对于女性来说啊，2件事儿。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着她好像在买买买，其实是在采买家庭日常所需的各种物品。这些事儿不得操持吗？这都是隐形家务，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件事儿，陪孩子睡觉。陪孩子睡觉是一项极大的隐形家务啊！是你每天你觉得你休息了，你躺床上了，一会儿妈妈我背痒，挠一挠；妈妈、我想上厕所；妈妈我想喝水；妈妈你别困，你睁开眼再给我讲个故事呗。妈妈妈妈会一直叫到你天亮。
0: 你没跟他说吗？你说你不能叫超过10,000遍，妈妈，很危险啊！所以大家都很累。你看这个平时我们在工作当中，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啊，都需要在你的身上去完成。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借着这个调查报告啊，想问问您，平时您觉得自己累吗？您觉得您自己能量还够用吗？
1: 我觉得特想问问大家，这个休息时间，我们今天说这个报告里面说，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
0: 是2.69%是吧？
1: 每天2.69个小时，怎么可能有这么长时间呢？我想问问大家，每天你真的有2.69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如果真的是，那请问你这2.69个小时你会拿来干嘛？你说出来让我们羡慕羡慕，好吧？
0: 对，你是靠什么来通过这么短的时间给自己回血充电的？
1: 是的，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专属留言板留言，还有机会参与抽奖。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我是麦迪。
7: 快乐这朋友刚留言了啊，说到咱说那个年轻人的

0: 疲惫报告，说平均每天剩下属于自己的时间2.69个小时。然后他说，哎呀，那个新华，你可别说家务只是女士的事情啊，我们家家务都是我做。哎呀，这样的老公来一单儿。
1: 这是对我值得鼓励哈。我们来看到福尔摩爽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哎呀，说到你们说到这个话题啊，还有2个半小时。
0: 嗯，
1: 说他说每个人平均可能这个大家现在有2.69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这点时间不就是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吃饭时间和上厕所的时间之和吗？
0: 挺扎心的啊、哦！还有拿快递的时间。各位可以来聊一聊啊，这每天真正属于你自己放松的时间，大概这一天24个小时里边有几个小时是属于你自己的？当然我们今天啊，我们每天的早安奶茶的时间都是属于大家的哈。我们是让大家充分的放松，游戏互动抽奖啊。我们的有奖互动早安奶茶现在不是正是高考季吗？所以我们也开启了高考季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猜的是什么呢？小时候的那些文具，而且有一些，我们今天三张图啊，三样文具。前两样我觉得都是考试的时候，小时候考试的时候必备的东西，你必须得有这两个东西。
1: 对，然后最后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是也能写东西，但是最主要它是娱乐吧，是吧？它能画画，它也能写字啊，能画能写，而且呢，能画能写很多次啊，它是能够重复使用的。尾号916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知道是写东西的，要把这个纸啊垫在上面去写，这样的话你写字儿就不会歪歪扭扭。第二个呢说是铅笔芯儿。
0: 第二个能看出来是铅笔芯儿。
1: 但是他说我感觉他没有答对，他说太粗了，不如0.5的好用。是他不是粗细的问题，他是必须得这么粗。
0: 我觉得他是太方了啊，他不是太粗了，他太方，因为你平时那铅笔芯啊，那就圆柱体的是吧？然后你画出来，它都是细细的一条。这个呢，你画出来它是个方形的，因为它那个头，它那个芯儿就被雕刻成了方形的啊。
1: 它是有专门用途的。
0: 对，就尤其是小时候一些比较隆重、比较重要的一些考试吧，一些重要的考试，你做完选择题之后，你得干一件事儿，你就得用这个笔才行啊。还有第三题，手机尾号1913，因为第三题还是稍微有一些难度啊。这个朋友说，哎呦，前两个我答出来了，第三个我蒙一个吧。草稿纸，这您家草稿纸这么五颜六色的吗？小时候这啥条件啊？
1: 但确实它是能写东西的
0: 啊。
1: 还有朋友说第三个是一种板，这个板可以擦，反复用。他说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现在也有卖的。哎，现在还有卖这种东西的吗？
0: 我感觉现在不都是用那种磁吸画板给取代了吗？
1: 磁吸
0: 的那种
1: 磁吸画板现在都不用，现在不都用 iPad 吗？
0: 啊，是啊，
1: 这小孩们不都 iPad 画画写写吗？
0: 如果你不想让他用那么电子化的产品，你可能还得让他用一个对这种的
1: 磁吸那种板。
0: 对，但这个属于最初代的吧？我觉得最初代的那种。
1: 有时候对这个刚出来之后，然后后来就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啊，或者说是文具店，当时风靡一时，你知道吗？
0: 对，
1: 吵吵让家长给自己买这个，买完之后回去，然后你就用它上面自带的那个笔，去写写画画，而且呢，你还可以经常就是这个板子，你什么时候写的，写完了写满了，你可以重新，你特别喜欢观察的是它恢复如新的那个过程，那是特别吸引小朋友的。
0: 哎，你看手机尾号2760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第三个图我深有感触啊，说小的时候身边哪个小朋友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小画板，大家都可羡慕了。说我儿子小时候买的时候已经是磁吸的了，再大一些呢用的就是液晶的了，后来平板电脑也可以手写，非常方便。说这些小物件的发展就能从侧面看出来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科技在不断进步，大家都很幸福。但是现在回望当时的那个小画板依然觉得很怀念啊。
1: 悠悠雨雨留言了，第二个东西我太熟悉了，从高考资格证考编他一直陪着我，贯穿我的一生。当然他也陪我找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职业。
0: 还真是，因为比较正式的考试都会有这个流程啊，少不了这个流程，你都要去干一件事儿，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会用到第二题是吧，那个零件所在的那支笔。
1: 当你看着倒计时快到5分钟要交卷的时候，
0: 赶紧
1: 你要赶紧的，这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
0: 啥都不干也得把这个事儿干了啊。
1: 还有5752这位朋友哈、啊、他也留言，他说第三个是那种可擦板吧。他说你们这三个文具让我回想起了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我回想起2021年儿子参加高考的第三天，当时是中午12点考完的、
0: 哦、
1: 天当时是阴的特别沉，坐上了车，然后呢急急忙忙的到家，突然就下起大雨，到家才想起来我们都没有到学校门口给孩子拍个照片留念、
0: 哦、
1: 啊，这是他当时对于孩子陪孩子高考的一个怀念。

0: 还真是啊，其实这个考场之外也可以多多的记录啊，这也是难得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和青春时光。8:50，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中奖的是哪位听众呢？
1: 哦，真的吗？我好幸运呀！我
2: 看您是廊坊的，
1: 对，
2: 您贵姓啊？
1: 啊，我姓王，我是基本上是听了，最近是听了这一个多月了，然后每天都留言，然后终于轮到我了。
2: 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
1: 我要一个黄金小马吧，我想送给儿子吧，他现在正在上小学。以前我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
2: 有想到过自己会中奖吗？某一天等着电话？
1: 因为我看大家。有的第一次留言就有人中了，然后我觉得哎，总有一天我也能这么幸运。
2: 我们的那个互动话题这两天都是高考季啊，然后高考学子都在高考，其实也会带出来一些我们曾经自己当年高考的画面回忆。
1: 我是09年参加的高考，转眼都10多年了。我记得是高考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还没有下雨，然后走进考场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下雨了，就天气就很凉爽嘛，然后感觉考场上就是心情就不是很那么紧张，直下到了考试结束，哎，雨就停了，我觉得还挺幸运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爸爸然后去接我，高考完了之后就彻底的就不想再看那些书了。那时候是住宿嘛，然后就立马回学校把东西都收拾了，把那些书全都打包，到最后上的学校就在我家门口，真的是出了我们家就上学，非常近，100米。
2: 这现在很多上小学的人都达不到这样的距离。
1: 对，我上大学就是比上小学还近。对，因为那时候上学毕竟小，就感觉自己没有太努力。虽然上了大学了，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2: 拼搏奋斗努力
1: 对
2: 把自己耗尽所有心血的那个过程，所以现在想想还觉得有点
1: 可惜。然后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发挥出超水平发挥吧，考上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大学，让自己高中三年有一个完美的答卷吧。
3: 是的，就像这位家长说到的一样哈，也是回忆了自己当年高考，同时也为各位学子送上了这个祝福。我觉得其实人人处处是考场，我们走出了高考的考场之外，其实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人生更多个考场，所以我们更需要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其实现在我觉得家长呀，包括老师们啊，对于学生们高考之前的这种鼓励和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安慰和鼓励，其实已经做得非常之到位了。基本上考场门口家长们给到孩子的情绪价值一出来，肯定就是没事没事，考完就好，好好放松，加油加油，考多少你都是妈妈的好宝贝。
0: 哎，对
3: 啊，所以现在孩子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内心对于考试来说可能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的紧张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考生都能够在考场上呢从容发挥，冷静处理，然后呢考得自己应有的成绩啊。
0: 是的，我们也在高考的第三天啊，祝福所有的学子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希望你们在考场落笔答题有妙计，考场万事皆胜意。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3: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50名公安机关警务服务辅助人员。今天起呢，考生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网上服务平台进行报名。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62.9%的历史高位。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也就是6月30号截止。

0: 提醒医生和医疗机构更应该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而不是把患者的就医信息当成营销工具。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各位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各位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土下的那些年。有的朋友心里的白月光呢，就是当年班里那个特别会打篮球的男孩子，或者是那个爱笑的梳着马尾辫的学霸姑娘，后来再见面发现爱已成歌，对吧？有的时候呢，白月光只是在记忆当中才是最美好的，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现在的你是最好的你，最好的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大大的青春，一整个青春，怎么奔跑好像也跨不过那个青春，只好伸出手和曾经的那段真诚的情感说珍重。刘若英，同桌的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太想爱你，然后呢，有人可能大胆追求，有人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有结果，所以会在凌晨一点还在他所有的社交平台看他的动态，那些看了一千遍的帖子但却不跟他说一句话，这只是为了保护好那份尊严。刘德华，真情难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哎，有些不应该付出的感情该收还是收了吧，别把自己拖垮了，拖被动了，别把自己拖成了下午五点多的人，想要做点什么吧有点晚，就此放手吧还觉得有点遗憾，那样就不太好了哈。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5: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5: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5: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在中国，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 Girlfriend。

0: 经常熬夜，长期对着手机电脑，脸上暗沉，眼周疲态特别明显，稍微不注意护肤，整个人看起来吧就特别憔悴，特别显老。怎么给肌肤更多的营养？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媛有什么好的分享。心媛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护肤界，我觉得属于是权威存在的 CP， 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个组合，被称为王炸 CP 组合。这一套呢，我觉得就是熬夜抗初老效果一绝。那一套呢，原价1550，乐商城618限时折扣399，今天还可以再立减40元，一套到手只要359块钱。和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呢，小棕瓶精华哈，就属于我上大学，从上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在使用，现在呢已经是第七代精华了。它挤出来之后呢，是属于那种很清爽的蛋清一样的质地，而且呢它的修护能力非常非常的牛，里面呢是含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两大王牌成分，就是专门去修护大家比如说熬夜呀，或者是这个工作时间比较长啊带来的肌肤紊乱的这种状态。像我呢，就是每天晚上我睡前的时候会用它，用完之后呢，第二天你就发现这个脸蛋呢是特别的水润透亮，就算是熬过夜也不会暗沉垮脸。包括呢，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长期使用下来，你会发现哈、脸上的一些纹路，包括法令纹这个位置啊，还有眼角纹啊，它会慢慢的有一点点淡化的感觉，整个的就是你肌肤的这种毛孔的细腻程度哈、都会比之前好不少，就是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非常稳定，你第二天早上化妆的时候。然后呢它也会非常非常的服帖，就是用下来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然后呢你再去搭配同系列的小棕瓶眼霜，被称为抗蓝光眼霜，眼霜呢和精华呢是同款的核心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成分，里面呢还在添加了这种透明质酸，就可以帮助大家精准的去针对各类的眼周的问题。那像咱们平常呢都是在看电脑啊，回到家也玩手机啊，再加上现在呢夏天哈、就是太阳光呢非常的强烈直射我们的皮肤，眼周问题呢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尤为突出。那你用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在把你的眼部的每一道细纹都充满了那种饱满的感觉，整个人呢就是精气神儿哈，这个状态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好，包括你的熬夜的黑眼圈啊、干纹啊都会得到改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棕瓶王炸 CP 哈，属于这么多年的经典的护肤界的王牌的存在了，口碑还有效果。果都是杠杠的，平常呢买一瓶眼霜的价格530块钱，今天呢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的精华，再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去入手 CP 组合只要399，而且呢618乐商城限时特惠，今天您还可以再给您立减40块钱，一套到手359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有了这一套呢，真的是属于给我们的肌肤满满的营养加持。那夏天的时候呢，除了大家要好好护肤之外呢，可能洗澡的频率也变多了，所以发现哈、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啊用的特别特别的快。今天大家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在今年爆火的胖东来线下店卖的超级好的洗发水和沐浴露 NAK 这个品牌。他们家的沐浴露呢甚至是被称为可以洗脸的沐浴露，而且呢它无论是洗发水还是沐浴露用的都是国际大牌的同款香味，没有任何的添加的配方，就是整个的属于很温和的啊，去帮你清洁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尤其是那个沐浴露洗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香味一阵一阵的袭来，洗完澡之后呢也会有留香，就感觉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好，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一大瓶600克，今天呢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啊，大家可以去去下单购买，都是买一赠一，无论您是买沐浴露也好买洗发水也好，就是到手一共是两瓶，价格只要65块钱起。这个呢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都是属于大家疯抢的一个状态啊，朋友们赶紧回复给力去看一看。 同时呢，马上就是618年终狂欢大促了嘛，我们也开启了超值的特惠。大家呢进到乐昌城之后呢，满218元给您加送手抓饼烤肠套餐3斤，满618元再给您赠送哈、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就回复给力，进入到河北音乐广播乐昌城优选我们的小程序当中，就可以获得您的专属的优惠啦。好的，珊珊。
0: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陈楚生、吉克隽逸，青春的颜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徐佳莹和金志文带来远走高飞。远走高飞的意思就是指像野兽远远跑掉，像鸟儿远远飞走，比喻呢人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多指摆脱困境去寻找出路。所以呢，如果那个远走不是为了寻找出路，只是逃避，那就不能说自己是远走高飞。这四个字是非常有灵魂的啊，是非常向上的。就像当年从香港到台湾给自己寻找机会的郭富城一样啊，的确是给自己开辟了一条非常不错的出路。对你爱不完，

小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对长得帅的、有才华的人有好感，长大之后呢，还是喜欢有才华的人，但是呢，更喜欢那个对自己友善的人。友善并不是说动人的话、做打动人的事，而是能够忍住不说每一句可能会伤害到对方的话，不去做可能会伤害到对方的事，对吧？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近日推行，会上呢推出了京津冀世界遗产之旅、长城文化之旅、千年运河之旅、古城古韵之旅四条精品入境游线路。保定西郊八大厂曾是华北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随着产业转型，昔日老旧厂区焕然一新，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目前呢，衡水湖睡莲进入到了盛花期，园区荷花仙子雕像西南侧水域一株珍稀双色睡莲绽放，吸引众多市民及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照留念。近日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呢在高铁上使用插电的电视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呢就立即阻止，铁路12306客服回应说，这个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风扇、电饭锅等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之前一项最新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蔬菜能够有效地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及渤河海域多云见阴，有

郑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您跟孩子说所有的友情都是一辈子，那真是骗人了。有的时候呢，有些友情只是出现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但是并不代表这段友情不珍贵。高考马上就要结束了，孩子们要往前走了，但相信呢，他们一定会对高三的奋斗记忆犹新，会对高三的友情念念不忘。即便后来朋友们可能真的走散了，很少见面了，但是呢，回想到高三的时候的那段友谊时光，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值得珍惜。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古人
1: 太可怜了。
2: 古人太可怜了，没有蚊香跟花露水，到了夏天可该怎么办呢？
3: 不用你操心，古人为了驱蚊办法可多着呢。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就召集了两批专门驱赶蚊虫的官员，他们的岗位不同，手段也不一样。一批主要靠的是玄学驱蚊，比如烧芒草或者是祭祀做法念咒语，另一批就很直接了，他们主要在宫殿内进行物理驱赶。而这两种手段也就基本确定了古人驱蚊的两大派系，也就是魔法驱蚊派和物理防蚊派。魔法驱蚊派苦心钻研，后来发现烧艾草也能驱蚊，而且呀，艾草的烟更少，于是就发明了用艾草编制的火绳，储存和运输也更加方便了，驱蚊的效果也更好了。他们甚至还为高端人群定制了可以驱蚊的香薰和香囊。至于物理防蚊派，他们在春秋时期发明了蚊帐，然后啊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个驱蚊的绝招，那就是找一个比你更招蚊子的朋友就足够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6: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5: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费玉清说话的节奏和语速，你就觉得他慢悠悠的，内容也总是让你觉得很舒展。古人讲呢，水深流缓，人贵语迟，有的人呢就是气势汹汹，但是说了半天好像什么都没说，有的人呢从容不迫，轻言轻语的却掷地有声，而且让人觉得如沐春风。所以有的时候吧，真的可以稍微慢一点，丰富一点。李健《似水流年》。

今天多少河北的考生家长呢就要慢下来了，就能喘口气了。高考结束之后呢，有些家长朋友终于不用每天提心吊胆，说句话都要打几遍草稿了。很多有这种经历的朋友都说，之前啊特别在意孩子考清华呀还是考北大呀，孩子考完之后就觉得这事儿已经结束了，结果顺其自然。您呢，有这样的松弛感吗？似水流年，人生希望可以尽兴，希望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精气神儿，描绘有趣的人生啊，又俗气又自在，就是一半柴米油盐，一半星辰大海。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黄霄云，我们来听《星辰大海》，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开始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啊，这回主要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奖品，给大家选出来了，真的就满足能够随身携带，而且你摁一个小按钮啊，可以听到主持人的声音，哎，满足大家的这两个需要了啊，最起码这两个需要满足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大家可以继续的去评论啊，因为最后还要选择朋友然后送上这些奖品嘛。看到小鱼同学说了，中午好，是不是我第一个窜出来找你玩的，今天中午吃北斗七星，实际上是七个肉包子，这种感觉特别像以前上小学的时候，中午大家一块坐着伴儿去上学，哎，突然有一个人在我家大门口敲，糖豆在家吗，一块上学不？突然一下子把我带到了童年，而且他的名字就叫小鱼同学。

看到好多朋友发惊喜盲盒，有链接跳出来啊啊，这个图片奖品的这个图片会直接跳出来啊，没有附在即时新闻的这个客户端当中，上面写着经典复古卡带录音机。昨天我看到这个实物了啊，因为让我录东西来着，小小的一个，大概手掌就可以包住，然后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背包上、书包上啊，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其他可以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什么地方，就是都可以来利用。当然你说我不想听主持人的声音，你说我们家小孩啊特别喜欢玩这个，他想自己录这个完全可以啊，你就把主持人的声音直接覆盖之后啊，就是你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么玩。不管怎么说啊，每天都在想着说听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在这么多优秀的音频节目的今天，大家还选择打开收音机选择了听我的节目，而且很多朋友是在不开车的情况之下，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在一边工位上忙着自己工作的时候，11点半到了又把我专门搜出来听我的广播，我是非常非常感激大家的啊，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早餐我已经给你放到早餐店里了，明天你记得去买就行。钱我也给你放到公司了，你上一个月的班就行。生病了一定记得吃药，听见没？别马虎了啊！药我也给你放到药店了。去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消费，只要提我的名儿，都能照原价买。我这个人从来实话实说，从来不说大话啊，你就说是不是吧？现在不是6月上旬了吗？这个月过完，整个2026年的一半就彻底过去了。所以我好多同事现在就开始算账，说今年有可能是赔了呀，还是赚了呀？因为一大半已经过去了嘛。每到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儿，叫恩格尔系数。我发现咱们中国家庭就是普遍恩格尔系数会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钱呀，全炫在嘴里了。以前还觉得主要是因为挣的少，现在我感觉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这辈子就是为了这张亲生嘴活着。恩格尔首先他不是中国人啊，他老家是在德国呢，他不了解咱们中国人的情况，咱也就不能说啥了啊。但是咱自己啥情况自己得清楚。你就说别的不说，冬天气温骤降之后各地什么反应，包括前两天啊，就石家庄不是哗一下雨哗一下雨，下了2场雨吗？持续时间也挺长的，一下雨就开始降温。嗯，一降温怎么办呢？外国人觉得说今天回去得加件衣裳啦，或者说冬天的时候把家里炉子再开大一点，对不对？咱国家不一样，光加衣裳有什么用啊？暖气开大点身上是暖和了，那身心呢？在我国东北下大雪了，晚上就得炖大鹅。在我国华北晚上得涮羊肉。在我国西南晚上吃火锅。在我国东部煲汤。我国南部沙姜葱油鸡。哎呀，你这个人的身心呀，不仅仅需要温度的上升来保暖，还需要食物的宽慰来愉悦我们的心情，对不对？心情好了，人才能活大岁数呢，才能明白啊，恩格尔系数，反正我是越来越觉得不太适合咱们中国人。以往呢，大家也都觉得说这个好吃啊是跟懒做紧密结合在一块儿的，说一个人好吃懒做，这个人完了，名声没有了。过去这样的人都娶不上媳妇儿，哪个女的愿意跟好吃懒做的人在一块过日子呀？这日子过个什么劲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说一个男的爱吃，一个女的也爱吃，那这两个人因为相同的爱好就特别容易产生爱情，是不是？是吧？这就叫默契。爱吃不是只吃不干活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后能跟喜欢的人坐在一块吃一顿舒心饭，多治愈的一件事儿啊。

恩格尔系数的餐费代表的是生存型的消费啊，而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注定饮食在中国有非常大一部分是属于享受型消费。真正的老吃家是懂得在美食面前如何做一条合格的猎狗。所有人给我狠狠地撕咬食物，才是对食物的尊重。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冷知识啊，说什么样的人爱吃酸的呢？焦虑的人。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呢是跟情绪健康密切相关的啊，酸味食物呢是有助于改善肠道，所以摄入一点呢就能帮着缓解焦虑。再权威一点的说法，《黄帝内经》当中写过，酸的东西入肝，焦虑心不定的时候吃点酸的东西可以起到收敛的效果。总是出汗总是走神的人也应该吃点酸的。另外你看西医那边啊，就科学来讲呢，英国科学家也发现了，吃酸味食物会鼓励人们尝试新的事物，并且勇敢面对危险，缓解焦虑。第一个酸的食物很多人想到就是山楂，山楂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啊，还有柠檬，酸柠檬也能让我们的情绪微高涨，缓解抑郁。另外现在还有百香果，天然的镇静剂，适合心神不宁的人吃。还有话梅、乌梅、酸奶，甚至蘸饺子那个醋啊，适度的吃都有好处。我其实这段时间说到吃酸的，我特别想吃酸杏干儿。大家有没有在网上买过？我觉得那个杏干儿啊，甚至比杏要好吃。我现在就是对酸杏干的那种劲头的啊，就跟当年华妃想吃酸黄瓜一样。我跟华妃的这个相同点是啊，肚子里边都没有货。不一样的地方是，她是装的，我是馋。

到有位朋友说，都是我发完惊喜盲盒看到那两个小收音机。不是，那不是小收音机啊，它其实是一个，你想象呢，就是能够直接有个卡扣背在我们每天的这个包包上的那个一个小的挂件，但是这个挂件呢又能让人录声音。哎，主持人的声音你可以听到了，或者说你自己录你自己的也可以玩。说那个这位朋友说，都是你卖给我吧。啊，不卖，我们只白送。对，我们不卖啊，1毛钱不要，我就送啊，你管不着我就送。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先说事儿啊，咱们先顾到这个话题，就是节目这块啊，咱们再说惊喜盲盒的事儿。今天话题呢，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把一个食物来作为对你的奖励，或者说对你的鼓励啊，对你的犒劳，你现在马上回答最想吃啥？

另外呢，好几位朋友都在说，我特别想要这个小收音机。它不是个收音机，它就是一个小挂件啊，但是能录音。嗯，因为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探讨过了啊，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奖品。好多人说，哎呀，就是个东西啊，哎，小小一个，只要我们愿意，如果能保存一辈子就太好了。还能录进去主持人的声音，哎，我们就想来想去，这个最后把这个小礼物找出来了啊。怎么来获得这个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我们不卖啊，这个东西我们已经从商家那儿买回来了，接下来就是给大家发货。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想听到糖豆的声音，想听到莎莎姐的声音，那我们就录一下啊。但是它只有15秒的一个收音的这个时间限制啊，可能也说不了太多的话啊。嗯，写小作文的话呢，就肯定是不行了。另外你自己想录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怎么样呢，还是发送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按照跳转出来的链接，哎，你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1024惊喜盲盒，这回叫毕业季啊，这个帖子的名字啊，去那儿留言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说，如果把一个食物作为对你的犒劳，现在你最想吃什么？大中午的罐头妈妈就想吃辣火锅啊。星际浪子说想吃满汉全席，赵赵说了想吃驴肉火烧，还有肉夹馍，听着就噎挺。萍姐说这已经11:42了，我现在就已经饿了，米饭加上麻辣鸡块吧。邹小蕊说了一锅热乎乎还得辣乎乎的干锅鸭头。 Sky 说到了红烧肉还有大肘子。喜悦说我想吃烙饼加上炖牛肉。不愧是中午饭点的节目，我们这辈子啊就是恩格尔系数最高的这帮人了。来吧，今天我们又是两个好事儿啊。一个好事儿呢就是终于把想给大家的奖品啊，符合最起码两个条件的奖品给到大家啊，让大家看一看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啊。想要看呢就是在和平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首先这个东西呢小奖品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如果说想要免费获得的话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卖，惊喜盲盒发出去之后会有一个链接还有一个图片弹出来，图片是礼物，链接就是参与的方式。另外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本来就是中午饭点的节目，如果把一项食物作为对你的奖励，你现在最想吃什么呢？接下来四条广告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

0: 存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5: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8: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听风静心这位朋友说，我特别想吃蛋糕，而且我的车上就有蛋糕，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生日，也是我闺女高考结束，蛋糕上写了6个字，可劲儿睡可劲儿玩，希望女儿取得一个好成绩，一定会的。另外呢，也看到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那我们奖品不是定了吗？啊，一个小挂件啊，但是可以收录到15秒的一个人的声音，哎，可以是主持人的声音，也可以是哎你自己玩的这个去录啊，15秒。有没有朋友如果说想听我给大家录的话啊，这15秒你想我给你录什么呢？也可以把你希望我给你录的这个内容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怎么来写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惊喜盲盒啊，按照弹出来的链接去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15秒的时间，大家希望我给大家录什么样的内容呢？也可以去写上啊，我就按照你们写的录。另外今天也是跟吃的有关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啊，如果把一个食物来作为对你的奖励，你现在最想吃啥呀？马上回答。说到这儿啊，因为最近好多人觉得我比以前还是挺明显的瘦了啊，也有人问说这个怎么瘦的啊，包括你看昨天也是有一位朋友在我的抖音的评论区还是私信呀，他这么问我的啊，他说糖豆看你一顿吃的挺多的，你怎么就不胖呢？其中的门道在哪儿？你给我说道说道。但凡心里有这种问题的啊，我请问你跟我一个桌上吃过饭吗？你就觉得我吃的多？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要跟我吃一天饭，你就能瘦，你信不信吗？啊！一天到晚上来就给人定性，哎呀，豆儿，我看完你的抖音之后，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那就对了。要想瘦啊，第一条就是少吃。你吃的少还进行有氧训练，你就能掉体重。你吃的少，你进行有氧训练，你还吃大量的蛋白质，你就能掉脂肪。你吃的少，你进行有氧训练，补充蛋白质的同时还进行力量训练，

你就能增加肌肉。结果这个时候有个朋友忽然跑过来说，必须得吃的少嘛。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种，哎呀，吃的可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长肉？有，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我见过吃的很多，但是就是不胖的同学，男的女的都有，确实有。但是现在我也30多了，我的身边现在几乎没有说我一天能吃个七八顿还一点都不胖的人，没有了。因为人的体质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的。你像有的人可能之前对鸡蛋呀、对海鲜呀啥都不过敏啊，那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忽然海鲜不能吃了，吃完之后我身上起那个红疙瘩，都是一个道理。我再重复一遍，想瘦的前提就一个，吃的少。

今天话题聊的还就是吃的啊。如果把食物作为一个对你的奖励的话，你现在最想吃啥？有时候人真的很矛盾的啊，就说馋的不行，心里边啊有好多好多自己想吃的，但是因为脾胃不好嘛，也不太消化嘛，你可能吃完了之后你不得劲儿，所以也是不能吃。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就是哎呀馋的不行，也饿的不行，脾胃也好啊，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因为说太胖了，医生让减肥脂肪肝，重度脂肪肝又不能吃，你就说多愁人吧。这两天我看个新闻嘛，因为7号、8号和9号这三天不是孩子们高考吗，我就看新闻上说啊，说有个妈妈为了高考这几天能够说自己穿上旗袍给孩子鼓鼓劲儿加加油嘛，啊是吧，图个吉利嘛，光减肥就减了22斤。为啥呢？因为不是穿不上旗袍，要不哎呀，我有时候也觉得说为人父母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啊得有个动力啊、得有个动力，我觉得得有个动力，虽然有些话可能说出来不是特别好听，就好像驴前面得拴个大饼是吧说实话呢，你要不拴饼我更不跑昨天也是啊，今天说吃的嘛，昨天也是有个人问我，我没有给他回答啊，他就又问我说，哎呀豆啊，这么多年了听节目啊，我一直有个疑问，上中午这个节目11点半开始12点半结束，那你这个饭到底怎么吃啊？这也已经是我数不清第几次回答了，好在现在我的生活也有变化，就是每一次的回答答案也都不一样。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是一天吃2顿饭，我的第一顿饭在上午10点，我的第二顿饭在下午4点，因为涉及不到中午吃饭了，所以简单很多了那不吃饭的时候用来干什么呢？快步走。因为现在天比较热啊，如果中午这个时间段跑步的话啊，那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傻太热了，因为太热的时候跑步的话心率会非常高因为我又都是在室外啊，我希望晒晒背，快步走，我现在一天的平均步数都会在10000步以上。别人中午吃饭和午睡的时间我就是全部用来走路。说真的啊，你如果真能按照我现在的生活节奏来，跟我吃的一样，我干啥你干啥，我感觉你也能瘦

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我看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可以录的那个内容。阳光明媚说了，我想要那个小的挂件，那个小录音机，里面就录一段糖豆你认为自己最拿手的就行。我最拿手的，我能唱歌吗？不是，那你要说拿手的话，那是你认为我拿手，还是我自己认为我拿手啊？这个可能我说实话啊，会有本质区别。你比如说就唱歌这件事情来讲，我一直觉得我唱歌还行，但是是吧，我们领导说你这，哎呀，你尽量是吧，你一个语言类的节目，你说的应该是比唱的好听。他不让我唱。用户8857139说了，豆选网啊，借你开光的嘴，请你祝福我们家闺女中考胜利，考上理想的高中。哎，这个行啊，这行。还有用户8004920说了，豆，我想要这个小挂件，我想听你的声音。你看，就15秒嘛。有时候我觉得说，那你看，我想录的不一定是你想听的，对吧？就是你想听我在这15秒当中给你录什么。你可以把这内容写下来，我照读就行啊，是吧？我又能读到你的心里。夹心饼干说了，你就录祝夹心饼干小美女健康快乐成长，永远漂亮。哦，就这样。反正行，就也挺省事儿。蝴蝶说了，选我选我选我，我特别想吃各位主持人每人做一样拿手菜。当然了，拿手菜不止一样的话呢，几样都行，我绝对不吃独食，让大家一块尝一尝。另外小挂件我也贼想要，特别想听糖豆的声音。你好，我是糖豆，欢迎收听午间道。大家要求这么低吗都？赵赵说了，希望豆的录音内容是叫我起床的声音当闹铃用。我叫你起床我得说两句吧，我说啥呀？哎，赵赵，起床啦！真有让我唱歌的啊！小薇说了，如果我中奖了，我希望豆就唱一首最拿手的歌吧，15秒也够了。再多听的话就开始要命了，是吧？用户4410744说了，如果我抽到奖品的话啊，我想让你说15秒的那个，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是当天的话题是吗？因为每天话题我们都不一样呀。

0: 总之呢，今天我们因为惊喜盲盒的奖品呢，今天已经定了。哦，已经把这事儿落定了。哎，大家看到之后呢，因为上周讨论的时候呢，有朋友提出来两个要求嘛。哎，这个小挂件呢，目前都是满足的啊，就是能随时携带啊，随身携带，小小的一个，还能听到主持人的录音。只要你愿意，这个东西其实你甚至可以保存一辈子。另外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把食物来作为对你的奖励的话，你现在最想吃啥？用户444-0758说了，羊汤、肉饼，还有拌羊头肉。我以前都觉得说，哎呀，这么重口味啊，后来吃了一次之后，发现真香啊。大征说了，我喜欢吃麻辣香锅、麻辣烫、酸辣粉、土豆炖牛肉，还有糖醋排骨。细雨无声说了，想吃北京烤鸭，松鼠桂鱼、京酱肉丝、菠萝咕老肉、老醋花生、糖醋里脊、松仁玉米甜蜜八宝饭。发现了，你就是不喜欢吃咸的。那过两天马上来的端午节，你应该一直清新咱们北方的甜粽子吧。平平安安说了，我想吃烧烤，点上烤鸡心、骨肉相连，以及烤鱼豆腐，还有烤鸡叉骨，挺好满足，夜市就能解决了，基本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的

0: 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在我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大的片花都是石头录的，一个是唱歌啊，另外一个也是唱歌。啊，今天咱们节目主要遵循的是鲁迅风格、啊。阳光明媚说了，豆儿，你把石头就是唱歌唱的，就是要喘不上来气儿的那段，就是那一段啊，你给我录到那个刚才那个什么奖品那个小挂件里边就行。你行了，我不行，我也喘不上来气儿。听说了吗？石家庄市中小学暑假已经定了啊，7月4号是个星期六，正式进入到暑假假期当中。高中阶段是7月11号，也是一个星期六，正式进入到暑假当中。开学时间是9月1号啊，是个星期二，幼儿园参照执行。怎么样，家长朋友们啥感想？今天是6月9号啊，距离好日子结束还有31天。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啊，但是我也必须得好好挣钱。刚才不说挣钱的动力吗？我就想着只要我有足够的钱，是吧，他放暑假我不放啊，我没有暑假呀，我得上班呢。我就给我们家孩子以后报个2月的研学团，还有那个兴趣班，我让他一天到晚比我上班都忙。真的，有的时候我不想着未来养孩子的这个生活啊，我都发现

物业说不好意思啊，天气这事儿我们决定不了啊。啊，你说晴天就晴天，哎，你说阴天就阴天，哎，你说多少度就多少度。后来老太太就生气了啊，说你们管不了，那我交物业费干啥呀？你啥也管不了，你们还收我的物业费钱。后来有人就给物业出主意，说你呀，就跟老太太这么说，你就说你给龙王发信息了，龙王说事儿可以办，但是现在龙宫缺个老太太过去打扫卫生，如果能派个老太太过去立马解决天气热的事儿，你看老太太那边什么说法了。

炎炎夏日，干啥都不轻松啊！我今年跟往年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不怕晒黑了。前段时间出去爬山，我也不会因为天气热就放弃啊。感觉阳光照在身上，其实还挺舒服的。而且在就是这个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有山风吹过，体感实际上是非常舒服的。晒肯定是会晒，但体感很舒服。这个风呢，会灌到你的两个袖子里面，把整个袖子灌得满满当当的。咱也是体会过两袖清风的感觉了，真的很舒服啊！我总觉得说咱们亚洲人嘛，小麦肤色很正常呀，做好防晒，不要把自己晒伤就行，黑点黑点呗。一个人一旦黑了，还可以说是因为黑影响的颜值，哎，你看我白回来的。但如果一个人很白，看起来还很一般，没有任何理由了。

我现在就是特别自信啊。前两天有个同事跟我说，我怀疑你整过容。我说不是吧，难道我已经美到让你觉得我已经整容的程度了吗？姐说，哼，我刚才在路上喊你半天，整条街的人都扭头看，就你没有反应过来，我怀疑你那个耳朵是聋的。

看到公司说，夏天虽然热，但山里是真的凉快。初中的时候，老爸带全家去驼梁景区住酒店，晚上不盖被子，冷的都睡不着觉。嗯，山里面确实会凉快啊，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海拔高了之后，它开阔，而且开阔的地方还会有风，是不是？所以你看，就是好多我上回去的那个张家口玉县那边，它会有风车在高高的海拔地方，高高的地方啊，就山上嘛，它有风车，它为了发电嘛。我上回去张家口爬山的视频当中，真的有不少风车啊，我就专门去查了查，风力发电的大风车，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啊，为什么呢？我就在想呢，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哎，你一拍都特别的出片儿，难道不行吗？后来说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啊，白色能够反射 90% 左右的太阳辐射，它的散热效果是最好的。这个叶片温度一低呢，材质就不容易老化啊，发电的效率呢也会更稳定，能用时间长。第二呢，说是在空中，就天上啊，也能看得清，这样飞行化更安全。因为除了下雪之外，野外其实很少会出现大片的白色，所以风力发电机老远就能够被飞行员所看到，再加上叶片顶端的这个警示的这个标识，能够有效避免相撞。不过有的时候呢，也是出于对鸟的保护还有驱虫的一些原因，科学家们现在也是不断尝试给风力发电机涂上其他的颜色再试啊，但是目前白色还是这个风力发电这大风车啊最常见的颜色。

看到刚刚微信没有刷新这条啊，就直接显示的这条句号，这位朋友说，我特别希望如果我中奖，糖豆能给我录一个磨剪子枪菜刀的声音，争取让我们这一片都能换，争取让你们这一片都能换上。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小挂件能够录几个人的声音？一共只能录15秒。你说找10来个人录磨剪子枪菜刀也不是不行。

装饰这位朋友说山上凉快，不过有蚊子吗？蚊子我没有见到啊，会有虫子，各种虫子。手机尾号3376的朋友说，我真的非常喜欢糖豆，我特别喜欢豆的正能量，我特别欣赏他的三观，所以我就是非常想要那个那什么玩意儿，是吊坠还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吗？这个是一个小收音机的啊小挂件儿。刚才还有朋友说了啊，正好我们家磁带比较多，不是那个收音机。当然今天我们也是有互动话题的啊，今天话题说到的是吃的啊，如果把一个食物作为对你的奖励，你现在最想吃啥？朋友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的啊。Jerry 说到了，我肯定是特别想吃你们正定的烤羊排，纯羊肉的那种大串。品味人生说了，我想吃一根油条，一碗豆腐脑，一根黄瓜，还有一个西红柿。你好像是没有吃早饭吗？每次一说到羊汤什么豆腐脑啊，你 Happy 酱就说到了羊汤豆腐脑，再来点大饼，再来一斤鲜榨橙汁，嗯，完美，给人一种这个早饭又土又洋的。凌云说了，大鱼大肉啊，现在呀、啊、对我这个年纪来讲已经是对他们提不起来兴趣了，吃点蒜蓉西兰花清炒菜心儿，配个烤排骨还有大馒头，觉得这样是可口又健康的。我还说多清淡呢，烤排骨啊。

清源说了，我在福建福州这边已经好几个月了，如果可以的话，特别想吃板面，还有素焖饼，因为在福建这边想吃板面，坐2个小时左右的地铁就可以了。想吃焖饼，真是难如登天，坐2个小时的地铁。吃完回去又消耗完了。还有扫地僧这位朋友，那肯定是情怀饭了啊。他说上班回不去家吃饭，一般中午呢都是在公司嘛，时间也短啊，还挺想吃我闺女的剩饭的。一般一个男人提出来想吃闺女的剩饭，那肯定是真想。一个男人如果上着班的时候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吃我媳妇儿的剩饭，也可能有个2分的真心。咧咧咧，这位朋友说，我想吃淮南牛肉汤。我感觉啊，尤其是这2年我不是脾胃也不太好吗，总感觉有一种吃完饭又噎挺的感觉啊。就现在你必须得是一个干的搭配一个稀的啊，或者你甚至你让我光吃稀的也行，淮南牛肉汤是吧，里边有汤有牛肉有粉儿，哎，还有点这个加点小香菜什么的啊，我就很喜欢。但如果说只有干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咕噜咕噜说想吃牛肉汉堡还有炸鸡，我就不想，噎挺。后面他还说还有冰可乐，我想，但是我喝不了。就但凡现在东西说加了冰啊，或者说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可乐酸奶，我都吃不了。小木说了想吃冰镇西瓜。朋友们，我再这么读下去我感觉肚子开始疼了。我李可说了想吃砂锅羊肉串。还有王说了想吃我妈烙的油梭的饼，这个我心动。因为我妈烙饼也是我觉得是拿手的啊，好像一个人在厨房里边啊，他不可能说我既擅长炒菜，我既擅长炖菜，我还擅长蒸馒头烙饼手擀面条，这一大堆好像对他要求太高了吧啊。每个人可能对吗，就像那位朋友刚才说的，有个什么拿手菜不错了。我妈就特别擅长烙饼，蒸馒头，但是在炒菜呀、炖菜方面啊，就不太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正视自己的这个缺点，是不是？

怪 K 说了，快别说好吃的了，昨天中午就吃了两个杏，下午就开始跑肚子，今天无精打采的，还得上班。行，那我把嘴上的拉链拉下来，你听歌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秀才、举人和进士之间的区别，你知道吗？
0: 这能有啥区别？不都是学霸吗？
3: 要想从根本上了解他们的区别，咱还是得先了解古代的科举考试。古代的科举考试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以清朝为例，这第一关就是要先成为童生。想成为童生啊，要通过县试、府试两场考试。虽然叫做童生，但在古代五六十岁还考不上童生的那是大有人在。成为童生以后才能参加院试，被院试录取以后就能被称为生员，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秀才。而秀才啊，在当时可是有特权的，假如你是秀才，你见到当官的可以不下跪，受审的时候可以不被用刑，而且还不用服徭役，这跟古代的老百姓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在地方的话也算是一号人物了。秀才想往上走，就要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了乡试就可以被称为举人，举人往上考那就是进士了。所有的举人都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每次会试呢要选出来300人左右的进士，而进士呢就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头了。所以说在古代想高中进士比现在考清华北大要难多喽。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9: SK 兔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到。
9: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11: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3: 你会发现
11: 快乐多了，
13: 烦恼
11: 就会逃跑。
14: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腾豆。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妞妞妈说，我想来想去还是想吃榴莲，我也想吃48一斤的，看看跟我20多块钱买的一斤的差在哪里了。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48一斤的榴莲。还有前两天朋友也给我邮了一个啊，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差别很大，因为我们全家也都每个人尝了那么一小口啊。我感觉这回朋友买的那个呢，有点不是像我买的那个是这个熟到地方了啊，它没有，它其实还是有点生，口感和味道，相比较我之前买的那个，我说实话啊，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别，不如我买的那个好吃。所以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啊，真的贵，有贵的道理。没有花钱的不是。如果你吃榴莲说没有吃过说特别让人惊艳的啊，说这一想吃那一想吃，想完这个这一顿之后啊，下一回每次看到榴莲还都想啊，只能说明你没有吃过好吃的。买贵的。小小说了，特别馋贵州牛肉粉，还是酸汤的那种，看到酸汤这俩字就忍不住流口水了，真的很想试一试。哎，之前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火锅，什么什么贵州酸汤火锅，我记得石头之前探店过啊，正定现在也有，市里也有，应该是全国连锁店，但我一直没有吃过酸汤的什么那个火锅啊，因为是吧，脾胃不太好嘛。你看着我说豆干你吃挺多的，你这个怎么瘦的，你感觉我吃挺多，什么叫你感觉？很多东西现在我都不能吃啊。还有好几位朋友啊都提到了我的家乡特产正定崩干儿。 先读一条啊，手机尾号6384这位朋友说，特别想试一试豆姐说的正定特产崩干，网上搜索的图片看着其实挺没有食欲的，就像一根细木棍子，实际什么口感能给描述一下不啊？刚才有朋友是新招吗？他也问我啊，说这个在哪儿能够买到啊？正定，只要你去超市，一般都会有正定崩干，是真空包装的那种，像这个马家鸡这个店里边啊，它也会有卖的啊，像这个好家排骨啊、王家烧麦、甘家烧麦呀、啊，店里边也都有现成的崩干，都能吃得到。首先，这是一个荤菜，而且是一个下酒菜，而且如果外地的朋友到正定这边来想尝一尝啊，你可以先少要一点，它不便宜。因为它是个荤菜下酒菜，它不便宜。如果这个味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你说最后浪费了，那不糟蹋粮食吗？少要一点尝一尝可以啊。甚至有的时候你问老板说，我能先尝尝不？或者甚至你不尝，因为它味儿非常的大，它是黄牛肝做出来的崩肝嘛。你要是接受不了那个味儿，你就趁早就拉倒，就别吃了。我身边你像我的一些同事啊，还有外地的一些朋友啊，我感觉他们大部分人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我自己从小就吃到大的啊，而且崩干在我印象当中一直都很贵。当然你要问具体有多贵，肯定没有榴莲贵。周周说了，最近爱上芒果了，各种品种颜色的芒果都想尝试，网上一搜发现价格还不便宜呢，好吧，总在最后下单的时候就开始犹犹豫豫。我以前吃芒果，就是因为咱北方也不产芒果这个东西不，人家就是小的黄的那种啊，小小一个那种芒果，我吃的特别有芒果味儿。后来又引进什么大的那种，还发绿那种，说熟吗？其实也是熟的啊。吃来吃去吧，反正我就觉得还是小小的一个那种芒果味儿，最重。而且芒果这个水果真不能多买啊，稍微在家里一放就开始长黑点了。我觉得吃芒果真的非常需要一个私人空间，你在外边你别吃啊，在外边你就别吃了，当着别人的面啊，尤其相亲的时候别买别吃。它是怎么说呢，芒果是我认为你去吃它就显得你这个人非常邋遢的一种水果。吃到最后总感觉自己在用牙给芒果糊梳头。正定茶馆周一二说了，豆儿我也是正定的，还请你喝茶呢啊，我有印象。是你在抖音上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吗？行，也都算认识了。通说了，我想吃包头呼市的烧麦，大烧麦太好吃了，久久不能忘怀，一口烧麦一口蒜，去包头待了3年就爱吃这一口。我感觉人家真的啊，人家内蒙的烧麦啊，就感觉他那个肉，另外就是他拌馅儿啊，跟咱们其实不太一样，羊的品种也不太一样，吃法其实也不太一样。七这位朋友说想吃点白米饭呢，最近体检说血脂有点高，这不是有减肥呢吗，平常就得吃点杂粮燕麦什么的，好久都没有吃白米饭了，上好的东北大米蒸好了，米上都泛着油花，啥也不就就干吃，得多香。人家说一个人减肥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对那些你不能吃的东西已经不再渴望了，你渴望什么？馒头。你可能还得再努努力。12:26，今天的节目要不就到这儿吧，明天我还来呢。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2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5: 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9: 在这里，
30: 在这里，
31: 在这里，
32: 在这里，
33: 在这里，
34: 在这里，
15: 有你更精彩。
35: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36: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37: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39: Right here。
36: 我们给你更多。
40: We give you more。
38: More。最热门。
41: 最新鲜。
36: 最经典。
41: Classic。
36: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1: Join us.
42: It's time to get high.
36: 步履不停，
38: 音乐不止。
41: Nonstop.
3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42: More music.
41: Never stop.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my dear.刚听到的一首英文歌来自王若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整首歌曲听起来呢，就像是两部分组成的，没错的，确实是。前面听上去呢是那种非常甜蜜的感觉，后面就有一种离别愁伤愁的那种感觉。其实整首歌曲就是在勾勒出来一种夏日恋情的甜蜜以及骤然告别。整首歌曲是那种轻盈的流行和爵士底色，营造出来一种欢愉表层下藏着宿命惆怅的独特张力，就像这首歌的歌名《夏天》，本身就是既美好又注定终结的隐喻。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好久不见的谢霆锋。那最近谢霆锋的粉丝真的是有福了，那连开了好几场的演唱会，时隔23年他也是重返北京，演唱会首度登陆鸟巢，等待20多年的歌迷终于迎来了这场青春之约。几乎每一首歌曲在现场都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万人声浪在夜空当中久久回荡。尤其是有很多在现场的粉丝提到，当《玉蝴蝶》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灯光还有那个效果营造出来的那种漫天飞舞的蝴蝶的效果，再加上这首歌曲真的是绝了。来听谢霆锋《玉蝴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依然爱你、半胡沙、恋人与爱、枪火、喜欢、玻璃、我怀念的、如愿。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年轻的朋友们，你是否会觉得慌张吗？很正常，十个人里面会有十一个人都会慌张过，不慌张的那能叫年轻人吗？作为年轻人，要有自己的年龄所在的松弛感，而慌张也可以是在和洒脱一起存在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主唱傅函的演唱，坚定而富有野性的力量，隐去了女性的柔软，展现出了自己毫不矫揉造作的真实和狂野，让听众也能感受到一种洒脱与自在。就像是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名叫《心要也》一样，在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他们也曾经出现过两三年的瓶颈期，他们当时也慌张，而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思考之后呢，创作出了这张专辑，而这首歌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们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正在经历着转型期，没关系，纠正自己的心态，接受不完美，坚持去积累和做有用的事情，就是走向正确道路的第一步。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沈家庄市具备独立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项目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日前公布，全市共有74家医疗机构入选。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医疗工作人员42名，报名截止到明天下午5点，详询医院官网。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蓝领收入增速连续7年超白领，蓝领高收入梯队包括月嫂、外卖员、货车司机，月均收入均突破8000元。消息称，百盛餐饮集团已与美国私募股权机构进行独家谈判，拟出售旗下必胜客全球连锁业务。此次必胜客被出售业务的总估值为35到43亿美元，涉及门店数近20000家。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已同意缴纳3500万欧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了结法国监管部门针对其 Switch 的手柄缺陷问题的调查。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于8月30号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宣布的嘉宾阵容包括张信哲、张韶涵、光良、阿杜。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以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曾经在春晚舞台上惊艳到所有人的一首《玉盘》，童声合唱的纯净音色和电子合成器的节奏相融合，营造出来那种既空灵又梦幻的氛围，好像一下子就能把听众带入到一种浩渺的宇宙之中。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童声合唱的魅力真的无穷无尽啊，而且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量在里面，所以有很多流行歌曲里面呢会加入到一些童声合唱的元素。那下面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曲是一首公益歌曲，里面也加入到了非常纯净的童声合唱的元素。这首歌是星际与种子孤独症关爱项目的一部分，邀请到了张钧宁和言承旭来演唱。那合唱的部分呢是由孤独症群体组成的星际与种子合唱团以及留守儿童组成的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共同完成的。整首歌听下来绝对是一首温柔的歌，它是为每一颗孤独的心照亮通往爱与陪伴的归途。来听一首关爱孤独症项目的公益歌曲，来自言承旭和张钧宁合作的《茶花记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一个无伴奏的纯男声合唱版的 Teenage Dream， 这首歌曲来自一部电视剧叫做《欢乐合唱团》。那这个演唱团体呢，在剧中叫做夜莺合唱团，是在电视剧《欢乐合唱团》第二季当中登场的一个全男生的无伴奏合唱团体。在第二季的第六集翻唱了这首 Katy Perry 的 Teenage Dream 之后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今天听到了几首合唱的歌，有童声合唱团，还有这个无伴奏的男声合唱团体。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合唱团。提到合唱团，又能跨界到流行，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想到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吧。他们在2010年成立，是一个室内的混声合唱团体。那在2016年，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成功出圈，让这个合唱团走进了大众视野。那我们今天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火的电影的 OST 作品，是一个舞曲版本，原本是一个电子舞曲《卡路里》，哎，就是那个燃烧的卡路里。不过今天听到的这个改编版本很不一样，很多人对这个版本的改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个改编版是一个极具文学性和共情力的神级再创作，将一首很轻快的、很电音化的偶像出道曲升华为了关于青春、身份焦虑、时代困境的集体抒情诗。在这首歌曲的演出舞台现场，那原唱者火箭少女101的成员也是有感动到落泪，很多人都共鸣在卡路里等于卡在路里的双关困境里。这首歌也被称为是认认真真的娱乐至死，却直击时代情绪。来听一听这首被这么高度评价的《卡路里》，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听完这个版本的卡路里，是不是对这首歌曲好像有了新的认识？那接下来要出场的一个合唱团呢，是厦门六中合唱团，他们的标志呢是那种阿卡贝拉风格，就是无伴奏纯人声的演唱，用纯真清澈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一个一首一首的歌曲，一个一个的故事娓娓道来。他们的歌声总是能回归声音本质，营造出来一种空灵温暖的听觉体验。那他们为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曾演唱过一首推广曲，那这首推广曲也被称作是关于生命态度与治愈力量的深情对话。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送我一朵小红花》。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富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个粤语版本的《小美满》，来自成龙。周深的原唱呢，是传递出来平凡日子里的那种小确幸，而成龙的这次粤语版的翻唱，用沉淀半生的嗓音重新诠释了三餐四季尽浪漫，把一种江湖风雨化作了窗前暖风的感觉。听完成龙翻唱周深啊，接下来要听到是张杰翻唱成龙。这也是在同一个综艺上面，他翻唱了成龙的经典江湖歌，把一种侠气基础上的韵律融入了小到家大到国责任我有的当代担当，更是把传统武侠精神唱进了更多年轻人的生活态度里。来听张杰醉拳。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婉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王婉之是这首歌的原作者，所以他这一次的翻唱算是致敬，也算是一种解构，将蔡依林原版的青春情歌转化为一首成人哲思诗篇，文人叙事当中也透出一种沧桑和和解。好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胡彦斌 Waiting for you。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是河北省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志愿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注意。2026年公安普通高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以及政治考察正在进行当中，报名跟现场政治考察申请的截止时间为明天的17点。河北省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事代理用工形式的工作人员4名，要求硕士以及以上学历。6月22号到23号，去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南楼的3楼大厅现场报名。截至6月5号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总家数达到了201家，相较2025年净增66家，增幅接近49%。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浙江阿里巴巴闲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丁健卸任法定代表人、经理和董事，由王成远接任，同时呢，财务负责人也发生变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苹果召开了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本次大会无硬件发布，推出了 AI 版 Siri。女子网球协会500伦敦站首轮比赛今天凌晨结束，郑钦文不敌对手，即时排名跌至159位。下一站呢，她将转战女子网球协会250诺丁汉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以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刚这声音来自于刘惜君，这是刘惜君版本的《漫步人生路》。这个版本有一种很独特的释然当中的轻盈感，细碎又跳跃的旋律里面有一种无论前路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潇洒的心态，才能有歌曲里面唱到的那种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的情况吧。生活当中的小挫折，很多时候都会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不过也没关系哈，最大限度的去掌控能够决定的部分也很好啊。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分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时间总是会一路向前的，今年的高考到了最后一天了，是谁在考场上奋笔疾书？是谁站在后来的时光里回忆着当年的自己？人生的故事总是兜兜转转，曾经遇见过的人到后来也可能会再重逢，而曾经失去的也许真的有一刻能够重新来过。刚刚是小柯词曲，周迅跟陈坤合唱的这首《遥望2020》，营造出的正是那种回望青春岁月的时候留下的留恋不舍，与往事如轻烟能够回响但是不能够再碰触的这种氛围。往事如风，当我们陷入到回忆的瞬间，清风徐来。

0: 相信这清风徐来，你喜欢他演绎的这个版本吗？14:22，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好物推荐时间了哈，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心源。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熬夜，或者是长期对着电脑啊、手机啊，这样的话脸上就会特别的暗沉，眼周的疲态会特别明显，稍微不注意护肤呢，整个人看着是又憔悴又显老的。怎么样给肌肤更多的营养呢？我们来连线心源，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算是护肤界的权威 CP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样一个组合装，我觉得它熬夜抗初老啊，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一套呢原价是1500啊，乐商城的618限时折扣价格只需要399，而且呢今天再给大家限时立减40元，所以说这一套呢到手只要35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小棕瓶精华呢现在已经是第7代了，它的质地呢很清爽，就像那种蛋清一样，但是修护力也是非常的好。里面是有雅诗兰黛的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专门修护熬夜紊乱的肌肤状态。像我呢就基本上是每次比如说晚睡啊，或者是熬夜，我就会用它，第二天早

0: 而且来你发现就是你的脸啊依旧是很水润很透亮的，而且坚持就是长期用下来的话，整个的毛孔会细腻不少，包括皮肤的状态也会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的小棕瓶眼霜，也号称这个抗蓝光眼霜嘛，眼霜和精华也都是有这个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以及滤波肽，同时呢眼霜里面还添加了透明质酸，就是可以精准的去针对我们各种各样的眼周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每个人呢都会上班的时候看电脑，回家的时候呢还会继续的玩手机，再加上现在的太阳光哈，紫外线直射，所以说眼周问题会非常突出。那你涂这个眼霜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你眼部的每一道细纹都被那种填充饱满的感觉，而且你使用下来你慢慢可以发现眼周的暗沉啊，包括熬夜的黑眼圈啊，还有干纹啊，细纹啊，都会得到就是 也是这么多年的经典的王牌了，口碑和效果也久经考验，平常呢如果说大家去买一瓶抗蓝光眼霜的话，价格也要530块钱，今天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眼霜，整套这一套入手的话只要390，同时呢因为现在618的活动嘛，乐商城再给大家限时特惠立减40元一套，今天359就可以拿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王炸 CP， 可以带给你肌肤满满的营养的加持。那我们的护肤做好了哈，其实很多朋友呢在这个一天当中呢，可能就会这个不仅仅是脸上做清洁，我们的身上哈，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头发也是需要做清洁，因为夏天会出汗嘛，因此呢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在夏天的时候呢是用的非常快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今年的
1: 胖东来线下店卖的超级好的爆款NAK洗发水和沐浴露，他们家的沐浴露呢甚至被称为可以洗脸的沐浴露，国际大牌同款的香味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其他的添加，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那种淡淡的香味，留香也特别的持久，就会心情非常的好，而且里面还添加了氨基酸的成分，就这个沐浴露你洗完了之后呢，甚至说你不用抹身体乳也不 会有任何的干燥的感觉。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一大瓶600克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买一赠一，到手两瓶的价格只要65块钱，这也是我们每次啊这个就是视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出啊，也是属于爆款了，经常是直接把这个库存卖断货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到乐商城来下单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大促也已经开启了， 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去购买的话满218元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成的套餐，满618元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赶紧大家在乐商城解锁你的专属的优惠套餐吧。好的，圆圆。
2: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乐商城来购物的话呢，欢迎你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惊喜盲盒时间了。那可能有人关注到一个消息了，那就是白敬亭在本周六会来到我们石家庄了。那本周六他的见面会，如果你想去的话，有门票了吗？没有的话，马上来参与我们的惊喜互动，然后即可以每人领到两张门票了哈，就有机会领到了。那我们的惊喜盲盒还在线上，惊喜盲盒只有今天到明天大概一天的时间来派送白敬亭见面会的门票。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弹出的链接，这个链接呢点开它之后，在链接的评论区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我就知道啊，你是要门票的了，然后就会进入到一个抽奖池里面，如果您中奖了就会回复给您，然后通知您具体的领奖的方式等等。当然你可以关注我们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在13号的时候有全天的直播等待大家哈，也可以享更多的白敬亭的亲签好礼呀、定制周边呀、还有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限量好物啊。那本周六如果你想要来见白敬亭的话，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白敬亭三个字参与互动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不得，因为爱会从眼神当中冒出来。每个人对于爱的感受都不尽相同，但是也都无比细腻。就像是再神经大条的人，在遇到爱情的时候，也会变得心思细腻了很多。15:44，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继续来听到的是《爱你的眼神》，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战中间的老哥，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太多人以各种方式跟机遇相逢，也会因为或简单或复杂的原因分开，所以后来多年之后，我们也会有了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样的感慨。但越是这样的时刻，越会觉得能够拥有长久而温暖的关系是人生当中多么大的幸运。杨宗纬的这首歌《越过山丘》

15:53了，今天乐随心动到这儿要暂告一个段落。还是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要本周六跟白敬亭在石家庄见面的话，可以来抽奖来中他的门票。怎么样能够得到他呢？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然后根据我们的回复提示会有一个帖子的链接，在这个帖子上面回复暗号白敬亭就参与到抽奖了。您中奖了，我们会打电话通知您来领门票。本周六想要见白敬亭的，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白敬亭这三个字吧。好啦，今天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以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这节目开始之前啊，就看我们这个微信后台被一个名字刷屏了，哪个名字呢？白敬亭。哎，玩什么情况啊？原来呢，在这周六，君乐宝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就要来石家庄了哈、啊，来石家庄串门。可能很多朋友喜欢白敬亭演的戏啊，难得的机会就想去看一看。怎么能拿到这个入门的门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白敬亭”这仨字儿，在我们这个详细的评论区里头啊去留言，就有机会能够拿到门票，然后面对面的啊来参与白敬亭的这个粉丝见面会。言归正传啊，来说说咱们节目的主话题，聊聊装修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聊一个很多人在纠结也特别容易被带偏的话题。我敢说这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里头啊，至少有7-8个人都是动过这个念头的啊，甚至包括我自己。什么念头啊？逻辑是这样的，你看很多装修公司啊，接了活之后谁来干呢？给工头工长啊，那公司呢肯定要留利润嘛，然后工厂也要留利润，那我能不能直接找这工厂工头呢？省掉了中间商吧，钱花在刀刃上。哎，听起来感觉，哎，是那么回事儿哈，有道理。特别像那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啊，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是哈，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这么操作行不行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把这事儿呢掰开了揉碎了，咱好好聊聊为什么就算是装修公司有发包，你也别以为直接找工头就能够省心省钱呢。另外，如果说真的我就想这么干，行不行？怎么找靠谱的啊？设计师、项目经理咱怎么选？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当然了，各位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尤其这个你们家当时装修找的是整装公司啊，还是直接找工头啊，效果怎么样哈、啊？关键是结果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呢，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不少城市这个装修市场啊，很多这个家装公司呢都属于这种发包模式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装修公司呢它像是一个总包商啊，他接了您家装修的活儿，自然要留出利润。然后呢，把这个活儿呢，其实主要来干的是这个工长，工长带着自己的工人去干。那材料经过工长之手呢，可能我们感觉是不是有点亏了啊？结果是什么呢？您掏了10万块钱，然后公司留利润，工长啊也得留点利润。真正到您家这个材料费、人工费啊，可能就没这么多了啊，可能7-8万。那中间这一层呢就被抽走了啊，这也是。这种模式啊被人诟病的地方。 所以呢，很多业主的逻辑是说，既然你这中

活鱼杀好，去鳞去内脏啊，10块钱一斤啊，剩下的呢是人这个，说是服务，但是这个价格在这儿。那如果说我去买这个没有处理的，啊，同样也是买鱼，啊，5块钱一斤，是吧？可能有差价，便宜了不少。那您回家之后得自己杀，自己刮鳞，自己掏内脏，弄得一手腥，可能还搭进去了不少时间，兴许这活呢干得还不好。看起来省了钱，但是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得自己衡量值还是不值，这事儿呢就得看您自己了。那装修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同样的道理，装修公司哪怕说我发包，它也是有成本的呀。什么成本？设计师给你出图纸，项目经理帮你协调工地的成本啊，材料统一配送的成本，售后兜底儿的成本，那这些事儿，很明显，工头一个人干不了。那您把这公司省掉了，就等于把这活儿呢揽在了自己身上。可能您会想，也行啊，是吧？我自己瞎嘛，自己干这活儿，我自己也能干呢。啊，问题是到最后，走着走着，装着装着，发现这活儿有点干不了了啊，所以这事儿呢，其实它的核心要义在哪儿？就是您是不是真的能干得了这设计师的活儿啊？包括这个项目经理的活儿，还有建立的活儿，因为等于所有的活儿全程您自己来干了。好些朋友可能还想说，这都干什么活儿啊？是吧？这里头虽然专业，但是毕竟家装它也是个装完之后是自己住的嘛，我自己监工这没啥问题啊，那我都需要干什么活呢？那别着急，咱们一会儿啊，详详细细的给您往细了去说一说，我们具备哪些能力，那我可以不找装修公司，直接找工头来做家里的装修，有没有这可能？一会儿时间呢，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各位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您家装修是个什么情况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呢，跟我们来说一说，直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另外呢，在微信上回复白敬亭这仨字儿啊，详细看一下这个活动的规则，有机会直接参与到白敬亭的粉丝见面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5: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16:15，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对，我看有朋友还在问惊喜盲盒的事儿啊。今儿这盲盒不是盲盒，完全就是你知道里头是啥哈？白敬亭粉丝见面会的门票。我看有朋友评论说，哎呀，这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欢喜的是离偶像近距离，但是忧的是门票能送我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白敬亭啊，咱们这个帖子后边留言就有机会抽到。

咱还是接着今天节目的话题。今天节目跟大家探讨一个事儿吗？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想啊，你说我把这钱给装修公司，他们去找这个工程队来装修，那我直接找工程队是不是可以？我直接把钱给工长是吧？给工头来完成这个装修行不行？确确实实，这是很多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很纠结的一个事儿啊。咱呢？不着急下结论，咱们先来捋捋这个事儿。首先来说，这种现象自然是存在的，工头能干活，这点呢也不可否认，甚至很多工头啊手艺也不错啊，贴砖平整，刷漆均匀，但是他能做的仅限于干活啊。有几样东西可能工头是给不了您的，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头工厂是给不了您的。哪几样东西呢？头一个，设计能力啊，因为您家不是仓库，不是把建材堆进去就行了。那为什么家装公司有设计师这个行业呢？工头能不能做设计？肯定是没有设计师专业。那工头的活呢，主要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您告诉他这儿我装插座，他就装啊。您告诉他这儿砌墙，他给您砌好。您不告诉他做什么，他就按老办法按经验来做。那问题来了，作为业主，您知道该做什么吗？所以给大家列几个问题啊，您先问问自己。比如说您家主卧的床朝哪个方向摆更合理，是吧？床头柜这个插座放在哪个位置，厨房的操作台多高不费腰啊？卫生间我想做个干湿分离，用玻璃淋浴房还是这个浴室的挡水条，这个尺寸我家能不能买到这个成品，我是不是得去这建材市场去看一看啊？再有，考虑到未来几年的工作生活的变化，可能会加什么电器或者什么其他的需求吗？啊，要不要提前在哪个位置来预留插座，得花多少预算。你看这里头其实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设计问题，并不是施工的问题。没有设计的施工就是把建材堆到您家里头，感觉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买了一大堆食材，但是啊没菜谱啊，随便就乱炖，能吃吗？能吃，当然能吃。好吃吗？那就不一定了。你看装修是不是也是同理？装修公司哪怕说把这活呢交给了工头，那前提也是得有一个设计师做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里头包括您家里头怎么去布局啊，咱家这个水电留多少个点位，怎么去定位，放在哪个位置啊，多高的尺寸，哪个高度啊，包括各种材料之间的搭配，硬装软装，以及各个工种之间施工的顺序。那么这些基本上啊大体都是在开工之前就定好了。而工长拿到的会是一份可以执行的图纸，而不是说哎呀你看着弄吧，那最后弄成什么样可就不好说了。那假如说我们直接去找了一位工长，找了工头啊，设计师呢就是咱自个儿啊，可能您没那么专业，但是问题是他也没那么专业，干活是专业的，但是设计不是专业的。这两个人站在这毛坯房里头，大眼瞪小眼，互相问你想怎么弄，那装出来能好吗？咱想也能想到这个结果。这是第一个，设计能力。第二个呢，统筹协调能力。因为装修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里头涉及到比如说拆除啊，水电工、瓦工、木工、油漆工、安装工啊，光是安装就得分开关插座、灯具、洁具、橱柜、地板，还有门啊，十几个工种，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一个接力赛啊，一个接一个的上场，而且每个接力赛啊还有好些个选手。那问题来了，谁来排这个工序？谁来对接材料的进场？谁来解决不同工种之间的冲突？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水电工留的位置和橱柜设计师留的位置对不上了。谁来协调这个事儿？那在装修公司呢，自然有专人来负责。一般情况，设计师给您出方案，
啊，项目经理负责来排工期啊，今儿是干什么，明天干什么。那材料员呢负责配送，质检员负责验收，整个团队呢都在操心。那如果说咱是找了一位工长或者找工头啊，就他一人，那他需要管工人、管材料、管进度、管质量，同时呢，关键问题是他还在别的工地也接了活呢。他可能在您家工地待两个小时，然后骑着电动车啊去下一家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全身心的都在您这一个工地呢？第三个事儿就是质量的把控和售后的保障。那哪怕说这个家装公司把装修的工程交给了工长，那至少呢有公司层面的验收。啊，水电做完之后，公司的这个质检员呢也会来验收，瓦工做完之后呢也会有验收，每个环节呢有人把关。那工长呢，一般情况他为了不罚款，多少会认真一些吧。那如果说您直接找了工头，验收的人就是您自己，可能您说我自己事儿我会更上心呢，但问题是您懂水电吗？懂瓦工吗？懂这个墙面基层的处理吗？大多数人不懂。那工头比您更清楚，您不懂，没有第三方验收，质量全靠工头的良心。那如果是选装修公司呢，至少他有办公地址，有营业执照，是吧？有他的团队，你往他门口一站，是吧？他总得认吧。这就是工头和公司的本质的区别。那工头是光脚的，公司是穿鞋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是工头在哪儿呢？都是工头。我们经常说那事儿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工头在施工方面是专业的人，而在设计层面，更多的还是设计师或者说是这个装修公司来做这个事儿。可能听了这个刚才这个过程之后啊，很多朋友大体就心中有数，自己知道该做什么选择了。那回到节目开始的问题，如果说我准备装修了，我不找这个家装公司，我直接找一个工长啊，找一些这个工人师傅来施工，是不是可行？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不太可行，因为听刚才这一说，这整个流程涉及到工艺这么多，涉及到施工的人员这么多，这里头协调的事儿太复杂了，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专业。也别着急下结论，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行，但是呢，要求是您一定要具备一些基础的能力和素质才有可能。那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咱可以直接去找工长装修呢？啊，别着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您家是什么情况，咱可以不找家装公司。这首歌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咱们来聊一个很多朋友在装修之前都在纠结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内心当中很挣扎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装修，我是直接找家装公司啊，还是说我找个工头啊，直接就给我施工了？这里头呢有几个核心的因素啊，有几样东西啊，工头是给不了您的，但是家装公司可以。头一个，设计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统筹协调各个工种之间，包括这个建材之间的统筹协调能力。第三个就是质量的把控和售后的保障。但是呢，凡事无绝对。说那咱就只能找装修公司，我找工头，我觉得也行啊。这个工头不是不能找，但是呢，适合特定的人群，就好比什么，比如说运动鞋啊，适合跑步。那正式场合呢，它又不太适合，就适合皮鞋，对吧？您得选对了场景。什么样的人可以考虑直接找工头？哎，我们来做个自我诊断。您可以问问自己。

如果说自己跟这个基本上是符合的，那完全可以。头一条是您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设计，比如说我家装修吧，我其实就要个基础的，你看刷刷墙铺铺地，然后走一下水电，我没什么特殊造型，也没有复杂的灯光设计，我也不需要拆改，能住就行，我不追求什么风格，就是要求并不高啊，一个基础就可以了。第二个，您对装修的细节要求不高，这指什么呢？比如说踢脚线有点缝，没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咱能接受啊。这墙漆颜色呢稍微有点误差不要紧，无所谓，是吧？瓷砖呢有那么点空鼓啊，没事，这不塌就行了。您不是那种说盯着这一条缝啊我能纠结一个礼拜的人。第二个，对装修的细节要求不高。第三个，在于您自身，自己有充足的装修经验，比如说这不是我头一次装房子了，我装过好几套房子了啊，或者说我就是干相关的行业的，这水电木啊油啊我多少呢都懂那么一点，自己我画个草图问题也不大，这插座位置啊我自己也基本能定了，验收质量吧反正大差不差，自己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来。这是第三条，我们要有一定的装修的经验，不是说啥都不知道啥都不懂。还有第四条，既然说您想找一位这个工头，那您对这位工头啊得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啊，不说完全知根知底儿吧，也得对他的基本情况了解比较多啊，不是网上找的那种，也不是说这个路边拉活直接拉过来的，而是比如说您亲戚啊朋友啊或同事家用过啊，知道这个人品怎么样，手艺怎么样，那出了问题呢也能找着人负责。这是第四条。那第五条呢，就是我有时间有精力天天跑工地，可能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基本上全职在家啊，或者工作时间呢很自由，那每天呢去工地转一圈，发现问题我当场说，不依赖工头的主动汇报。这是五条。头一条，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设计。第二条，对装修的细节要求不高。第三条，自己有充足的装修经验。第四条呢，对工头比较了解。第五条，自己有时间。如果说呢您的条件吧就中了那么一条，或者说一条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之下您就别找工头了啊，省了这个钱呢您会吃更大的亏，以为省钱可能结果就是省掉了省心的机会啊。另外呢再补充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就是有些家装公司呢是完全都是自由工人的啊，叫直管工地，比如说内部人员都是自己管理的啊，没有外包给外边工长的，这工地价格和成本啊跟管理者没有关系啊，管理者呢操心的是协调和质量。这直管的公司好处很明显啊，就是不扯皮不偷工，有服务有售后，那不好的地方呢报价可能要高了很多。其实这个事儿吧我倒认为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看一个这装修公司它整个的管理机制怎么样。刚才说到这五条，如果说您大部分都是具备的，那完全可以去找工头来完成自己家的家庭装修。但是呢，不管您是选了装修公司还是说直接找工头，最终落实到具体的人，就是设计师啊、项目经理或者说工长，才是决定装修成败的关键所在。那再来说说怎么选设计师。很多业主啊不会选设计师，只会看这效果图好不好看。那这事儿呢我们需要对这个设计啊进行一个拆分。拆分成两个词，第一个是好用，第二个是好看。那再细分呢拆成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平面布局是不是合理。平面布局决定你的动线会不会绕远路，会不会不方便。第二个，空间动线是不是流畅，比如说你从卧室到卫生间啊，可能要拐几个弯啊，可能这个宽度不够，那这些都是设计问题。那第三个呢，您的生活习惯有没有被满足，
比如说您喜欢看书，那家里边是不是要有书房，或者说有阅读角，有这么一个专属的场地。第四个，比例、颜色、灯光、质感搭配是不是合理，不是把这好看东西往那儿一堆那就好看了。最后一个，空间的氛围和您的气质是不是匹配，比如说我喜欢的是温暖宁静，那他做这风格呢跟您这个完全不搭的工业风住着是不是就别扭了。那如果说一个设计师啊能把这几点都做到，那恭喜您，这设计师大差不差啊，应该把您的所有要求都能够达到。那怎么去选设计师呢？也有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头一个啊就是看从业时间。为什么要看从业时间？可能大家说年轻人更有想象力啊，这做家居设计是不是更有冲劲儿？但是呢，家装设计师呢更考验的是经验，一套完整的家庭装修涉及到了200到300种具体的材料，单是市面主材可能就100多种。那一个合格的设计师，可能闭上眼，脑子里头都有这些材料的特性怎么样，价格、施工工艺，会有一个清晰的感知。这个专业它也需要时间的积累啊，没个几年时间是做不到的。就好比是为什么我们去看大夫的时候，希望找老中医哈，望闻问切，靠的是经验，而不是书本。第二个，拿刚才这五点呢去问设计师，您就问啊，这几个方向哈，您哪项是擅长，哪项是弱项啊？他要是很坦诚地告诉您，说我哪方面啊比较擅长啊，比如说这是我的案例，我哪方面呢做的不太好，我觉得这比较实诚。那如果说设计师跟您拍着胸脯说是这我全懂，我这最牛的，这个时候我们反而是要担心一些的。那第三个看什么呢？看眼缘。这装修设计啊，它沟通得需要挺长时间的，我们需要几次、几十次的见面，几十个的电话。如果说设计师跟您聊不到一块儿去，设计再好，您住着也会别扭。信任和舒服有时候呢比技术更重要。毕竟在我们装修施工的过程当中，很长时间是我们和设计师和这工长，包括和我们的项目经理一起走过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一起走过。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做家庭装修的时候，找装修公司和直接找工头来装修的区别是什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才可以直接找工头。也说到了设计师如何选择。设计师其实大体分这么几类，首先来说是销售型，就是那种情商高啊，会说话，能揣摩你心思那种。但是呢，专业功底一般，他适合的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业主，他能帮着您给您聊出来。那还有一种是设计型，专业强，图做得也好，但是呢，情商没那么高，容易把您家呢当成他自由发挥的试验田。这种呢适合业主有主见，能驾驭他的人。第三种呢是统筹型，有自己的特点，也懂得找队友去补齐短板，执行能力呢可能稍弱，适合想要省心的业主，他能帮着您管全局。这三类呢没有绝对的好坏，看您是什么样的人。那再来说说工长，工长负责把设计师的方案去落地。施工啊是一个纯理性的活儿，需要一位经验老道、认真负责的工长来统筹。给您四个参考维度。首先来说，头一个看从业的背景，比如说在哪些装修企业干过，这点呢有参考价值。这大公司出来的，受过系统的培训，知道规范是什么，知道红线是什么，被管理过，也懂得管理工人。第二个，看从业的时间。和设计师一样，时间越久，踩过的坑越多，处理问题的能力越强。 那第三个呢，看一下工地现场啊，去他正在施工的工地转一转，看看现场怎么样，材料摆放是不是整齐啊，有没有烟头酒瓶之类的。如果说连工地都收拾不利索，那您指望把活干多好可能也不太现实。第四个，看他手上同时施工的工地质量。一个负责任的工长同时施工的工地数量大概不会超过五家。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太多的话，精力分散，每一家的质量都没法保障了。那最后呢，如果说您决定直接找工长，再送您一套灵魂拷问的词儿，比如说您这行干了多少年了，我家这户型您做过吗？啊，或者说能不能带我看看您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上去看一看，啊，咱去看看施工现场怎么样。还有一个付款方式，能不能咱先干活，或者说我先预交一部分。还有您的报价是一口价吗？闭口合同吗？工期准确到几月几号能完成？那如果说延期了怎么办？还有各种材料、品牌、型号、防伪是不是都能提供？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我想找第三方监理来验收，您欢迎吗？真有手艺的工长啊，肯定告诉您随便验，咱支持。这也是他技术的底气。再有就是看看日常沟通群的记录是不是可以。最后呢，提醒您两点，便宜不等于划算，熟人不等于靠谱。当然了，最终您是选择找家装公司还是直接找工长，啊，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节目，我相信在您的心中一定也会有答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家电下，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啊咱就聊这么多了，希望对您呢能够带来一些帮助。节目最后啊，再次提示大家，这周六啊，有一位演员啊也是深受欢迎的白敬亭将会来到咱们石家庄，这是君乐宝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啊，是线下见面会会在这周六举行。如果说各位想到现场，那有一个机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您回复白敬亭这仨字儿，参与到这个评论当中，就有机会获得当天的门票。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离不开你，稍后的时间一路畅听。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6月1号起，我省进入到汛期，我省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将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明确校应主体、对象和流程，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单位责任人，做到预警即校应、校应即行动。
3: 石家庄鹿泉区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正式启动了，四所公办园是6月11号起同步报名。
2: 再来关注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入围名单于日前正式公布，由河北省曲艺家协会报送的西河大鼓新向往之是雄安、烙亭大鼓太行母亲、深山家访三部北方古曲类节目成功入围。
3: 六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目前呢，是已经有多家商业银行的手机 APP 陆续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国债入口，为六月十号即将发行的最新一期国债储蓄作为准备。
2: 微信正式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京东已作为首批内测团队率先接入。
3: 近日，女子带娃乘高铁出行被分到静音车厢，无奈呢多次取消订单，被限制订票成功的消息引发关注。铁路12306的客服回应道，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上车之后找列车员协调换座，今后呢也会研究增加非静音车厢的选项。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各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下。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依然是由大橙子来陪伴各位。
1: 是的。
0: 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另外跟大家来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两小时的一路畅听会在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放送本周六白敬亭的石家庄见面会的门票。
1: 是的，
0: 这个周六呢，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要来到石家庄，清爽治愈男神即将和大家来线下相见。
1: 嗯，
0: 门票我们是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10张，今天两小时节目给大家来送出简纯超顺筒送出的现场门票。手机呢，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留言互动，来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到君乐宝牧场和白敬亭来面对面。我们今天是每人送出2张。
1: 对
0: 啊，就是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说一下，你看这个时间点呢，高考的最后一科生物，哎，没有，还下
1: 马上
0: 下个小时，
1: 可能现在刚刚开考。
0: 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生物就要考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白敬亭的见面会的门票也会优先送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1: 对的，
0: 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大橙子，回复大橙子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通过客户端打开就可以参与留言，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送票啊。
1: 另外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关注上抖音的简纯酸奶旗舰店。
0: 是的，
1: 抖音账号啊，简纯酸奶旗舰店，看直播可以享更多的白敬亭的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这些限量好礼。
0: 没错，
1: 简纯超顺筒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是1000亿的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0: 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蹲守一下，稍后的时间给大家送奖。今天我们的节目会送出10张嘛，所以这个中奖率还是比较
1: 高的，
0: 啊，可以和白敬亭近距离的面对面来互动一下，
1: 对，
0: 来关注到我们。

0: 亲人，
1: 对啊，
0: 然后就直接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啊。而且今天我看到就是有短视频上已经开始有学校门口的家长们在举起手机等候孩子走出考场的那一瞬间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瞬间真的像可以好好的
0: 记录
1: 一下，
0: 对，是，
1: 对，想想看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手机吗？
0: 是是，可能
1: 倒不
0: 至于，要不然那时候的意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说一定要记录一下人生的阶段啊，每一个瞬间呀、什么的。
1: 现在大家也更有仪式感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们也想着法的让孩子们能够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考完之后。
0: 对对，昨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2026年的高考热词新鲜出炉，什么呢？就是我妈呢。我找我妈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考生们一出来出考场，第一句话，我妈呢？
1: 啊，
0: 说今年2026的高考热词就是我妈呢，
1: 就是找妈妈。
0: 对，
1: 小蝌蚪着吗？说高考结束之后的必做清单，这两天在网上也、大家流传的这个讨论的非常火热，
0: 是
1: 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健身的啊，要先增肌再减脂，
0: 对对对，
1: 说健身房我来了，我的天呀、你看人家高考完之后，人家第一个时间想的是想健身，
0: 要非常的自律。
1: 还有人是想这烫头发染头发的、打算从头
0: 开始、
1: 有一个仪式感，
0: 对，
1: 还有人想着趁着暑假结束之后可以去打打工、想靠自己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0: 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啊，我想说一下、作为过来人呢、以后啊，赚自己的人生第一桶金，或者是去打工啊，什么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啊，人生价值，有的是时间，
1: 是吧？
0: 啊，真的。
1: 所以这个假期呢，咱就先怎么痛快、怎么来？还有一些说这个会想着趁高考结束之后学习一下各种办公软件和 AI 的一些用法、有利于进入到大学之后竞选班委啊、还有学生会干部啊，
0: 是是是，
1: 还有人就想出去走走，说大学的累和高中的累啊应该不是一种累，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最后给自己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吧。想想看这个2个月的暑假生活还是挺长的，
0: 对，
1: 可以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去实现。
0: 是的，
1: 大家还记得当年自己高考完的时候那个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吗？昨天的时候我跟思达我们俩还在讨论，
0: 是，
1: 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就感觉好像考完的那一瞬间比自己想象的那一刻要平静很多。
0: 是的，
1: 一切也就淡淡的发生了，一切的来的我们都迎接着。
0: 对，
1: 当然这2个月的假期对于大家来讲还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可以去实现，
0: 但现在此此
1: 很多事可以去做。
0: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啊，我们考完了以后经历的这个所谓的超长的暑假
1: 啊，
0: 大家当时是怎么来去度过的呢？做没做一些让你难忘的事儿，有意义的事儿啊？
1: 是那种有计划的吗？还是说就
0: 边过边想？
1: 对，边过边想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微信有的还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来参与抽奖，来抽取白敬亭的票。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大橙子，回复大橙子这三个字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会在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送奖。
1: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您不是有那个应用商城吗？在那里边就跟下其他软件一样，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这个 APP，然后下载好到手机上之后呢，进入到首页里面，它下面不是有一个直播吗？点那个直播了，现在看到我们直播栏里边就大橙子聊天室就正在直播，进来之后直接就可以留言参与一会儿抽奖了啊！
0: 没错
1: 啊，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稍后我们给大家来抽白敬亭的门票啊！
0: 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还在回复关键词，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稍后来抽奖，抽奖。另外呢，就是我们是优先送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1: 考生们、
0: 优先啊，
1: 对对，
0: 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票都是。如果说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都没有什么没有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那我们就正常来送出了。
1: 是，
0: 但如果说您是参加高考的，或者家里有孩子参加高考的，可以来备注一下啊。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1: 对，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还记得当年高考完之后那天晚上，包括那两个月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吗？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各位的留言。顾源他说考完高考终于可以睡觉了啊，好好休息，可以不用熬夜啦，也可以去旅行了，可以去看偶像的演唱会了，可以换手机了，可以看小说电视剧电影综艺了，总之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去做我一直想做但是没能去做的事儿了。
1: 另外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用户5388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到2008年参加的高考、
0: 哦、
1: 然后高考结束开始打工，说在我们县城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这个工地上一天60，又晒又热的，然后呢干到8月7号休息看奥运会、看了一个月的奥运会开学、这一转眼想想这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快
0: 还真是。小满说当然是利用这个超长的暑假去学车呀。
1: 还有用户5405809这朋友说了，这个考完高考勤工俭学，我打工2个月的时间，按说这个高考完了的那年那个暑假过得也是挺充实的啊。
0: 小赵给我们留言说，我的姑娘再过几天就要中考了，我想对她说，你熬过的夜，刷过的题，认真落下的每一笔，都会在这个夏天开出属于你的花。慢慢来，稳住心，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希望你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考个理想的学校。加油。
1: 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林俊杰的小精灵这朋友说了，说在哪留言，在哪留言，就在这儿留言啊。
0: 是的，
1: 没错，我们都能看到。他说我的外甥女儿今年高考、希望可以中奖，给她一个惊喜，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送出这个白敬亭的门票啊。
0: 是的，
1: 包括还有用户24186这朋友说了，暑假我去学车了，然后学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哎呀真好，
0: 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继续留言互动。另外落下话之后，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时间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微信后台这位叫05的朋友，我们已经看到您的截图和信息了。
2: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第一轮的这个得奖已经产生了。
2: 对，
0: 就是刚才这位微信后台叫05的朋友，我们今天还会有，稍后还会有好几轮的这个抽奖，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主要我们的抽奖就是在视频直播间才会给大家抽。
0: 对的，我们在视频直播间。
2: 是的，是的。在怎么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了。
0: 是的，在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接下来我们和各位一起来猜猜歌，是吧？大家现在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猜歌，可以看到五行的声母，
2: 是有点多。
0: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看声母猜歌词。
2: 是，但是难度不大。突破点其实就是在前两行吧，
0: 前两行。大家来看看这前两行的声母是什么。可以脑海当中构思一下它应该是哪首歌的哪两句歌词呢？
2: 是，再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0: 好。
2: 第一行是泼喝乌，泼喝乌。
0: 哦。泼喝乌，泼喝乌。第二行是乌泼的，泼喝乌。好多泼喝乌。
2: 哎，这首歌的关键词就在泼喝乌上。
0: 泼和乌它是一个词儿是吧？这三个字
2: 是
0: 泼和乌。
2: 你觉得难吗？
0: 乌是我吗？
2: 不是，
0: 不是我。泼和乌，
2: 泼和乌，乌要是我的话，泼和我
0: 啊，也对，也是哈。泼和乌是一个词儿。
2: 而且这么说吧，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经典的经典老歌。
0: 经典老歌。泼泼和乌，它是个名词还是个动词？还是
2: 它是个地名？
0: 地名。
2: 嘿嘿。
0: 哦，
2: 这个范围真的非常小了啊。
0: 地名泼和乌。
2: 对，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发语音啊，到河北给我们的微信唱出来。泼和乌，泼和乌，乌泼的泼和乌。
0: 什么玩意儿？
2: 乌泼的泼和乌，
0: 乌泼的泼和乌，泼和乌，
2: 泼和乌，
0: 它肯定不是个城市名。
2: 哎呦，哎呦，我们视频直播间，哎呦，聪明的朋友们太多了，你看到了是吧？
0: 我看到。哦，
2: 你看到，真的。
0: 嗨，
2: 看到之后就觉得，哎呀，好简单，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但想了半天，哎。
0: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唱的啊，他叫，他名字叫我老会了，
2: 老会了，多会
0: 了，我老会了，听一下。

0: 阳光，沙滩海浪见人唱，还有雨听到芬芳。
1: 好听好听
2: 好听、哎、厉害。
1: 嗯，我们再来听一听李明带来的演唱。
0: 哼不完，哼不完，外国的哼不完。
2: 嗯，
1: 当然你唱后边的。
2: 还有董先生。
1: 嗯。
0: 哼不完，哼不完，外国的哼不完。
2: 好听，还有 Xmas。
0: 澎湖湾，澎湖湾，爱
2: 过的澎湖湾。咱有点跑吧。
1: 我感觉这是跟半截唱的开始啊，潇湘夜雨，我们来听一下。
0: 暖手水过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夜里见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2: 他唱的是另外一段。
1: 他唱的是开头。
2: 哦哦，对对对对，这歌的开头。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哎。
2: 很厉害，
1: 来再听听戴风之。
2: 嗯。

0: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1: 晃了我们一下呢。
2: 我刚想说完美，哎呀。你要说完美的演唱、还得听思达来。
1: 来一下啊。
2: 来一下。来一下呢咱就来一下。
1: 来一下来一下。
2: 这回准备好了啊！
1: 啊，准备好了。
2: 这开头进得快吗？
1: 没有，这前奏还是有的。
2: 啊、可以啊，
1: 对，
2: 听一下思达的演绎啊。

0: 丝的温柔体贴，一百五的最招财。开始的不突然，结束的突然。
1: 你这歌纯唱给自己听吗？
0: 怎么了？唱给我们所有女生听
1: 啊？
0: 怎么的？女生胖了又怎样？胖了我们独美不行吗？
1: 一开始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太特别快的进入主题，没有想到就是澎湖湾，我一开始还想的就是他会怎么魔改一下。
0: 哦，这还不叫魔改吗？
1: 挺好的，还需要再来一遍吗？
0: 你觉得呢？
1: 再来一遍吧，因为我作为一个听众来讲的话，我确实没听过瘾。大家在带着这样的认知来说的话，我们再来听一遍，
0: 是
1: 好吧？
0: 好。

0: 确实结束的突然。
1: 挺好挺好挺好，大家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发送语音过来哈。另外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好吧。这个周六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来到石家庄和大家来线下相见，这次我们是线下见面会的门票免费送。
2: 对，
1: 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把这个 APP 下到手机里，上面直播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2: 是的，
1: 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是的，
1: 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抽奖了。
2: 真的，为什么一定要提示大家把这个即时新闻已经下载好到手机上呢？是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在客户端里边看视频直播互动留言，您才可以，我们才能看到您的留言，
1: 是的，
2: 您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天，
1: 对，
2: 包括抽奖。就如果要是大家就是没有下载的话，您看不见其他朋友的留言，您也没法留言。
1: 是的。来吧，大家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见吧。好吧，稍后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喽。
2: 来喽。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廊坊北部以及渤海海域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3到13度，其他地区是在14到19度。
1: 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的，而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
0: 我们具体来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9到17度，东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1: 关于天气，关于这个高考啊，很多朋友啊，就说这怎么为什么感觉好像是每年一到高考就下雨呢？
0: 是，
1: 其实说6月高考本就会撞上雨季，在03年前高考是在7月份的时候，但是剩下的高温让考场真的是变得非常的热。那气象专家呢分析30年的数据发现说，6月上旬的这个平均气温会比7月稍微的低那么个2到4度，而且台风暴雨概率会减少30%，所以高考从那个时候就提前到了6月份考，就意外的和雨季相遇了。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确实也是跟这个季节的天气特点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因为本身也是我国主汛期开幕的时候，夏季风裹挟着南海水汽北上，和冷空气在长江流域相遇，就形成了连绵的降雨。科学统计也的确证实，北京、上海等地6月上旬的降雨概率达到了30%到40%，华南因前汛期可达60%。1979到2020年的气象资料表明，6月本就是东亚季风区的自然雨季啊。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在抽奖继续，我们也恭喜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一只酸奶流，恭喜啊。
1: 对，我们的计时客户端用户尾号是4220这位朋友啊，
0: 不愧叫一只酸奶流。为什么呢？
1: 因为简纯酸奶。
0: 因为这个周六呢，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来到石家庄，我们的节目来送出就是一共是几张门票，
1: 对，
0: 每人我们都会送出2张，每小时我们会送出2轮。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一路畅听节目，
1: 是
0: 最最重要的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好吧？
1: 对，
0: 手机下载即时新闻这款 app， 下载即时新闻这款 app 之后，点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对，
0: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来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经常熬夜呀，长期对着手机电脑，脸上可能暗沉，眼周疲态比较明显。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是护肤的权威 CP，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组合，熬夜抗初老一绝，一套原价是1555，我们乐商城618的限时折扣399，再立减40，到手一套是359块钱。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呀，已经是到7代了，清爽的就是那种蛋清的质地，它的修护力非常棒。里面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和滤波肽这两大王牌成分啊，专门就修复我们这个熬夜党紊乱的这种肌肤状态，而且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感受，就是每次晚上睡觉之前用它，第二天醒来那个脸蛋就水润透亮的，不会那种暗沉垮脸，然后长期坚持下来，脸上那种干纹也会慢慢的被淡化掉。
0: 是的，
1: 而且你整个的这个脸啊，这皮肤上的毛孔都会细腻不少，皮肤状态也是会非常稳定的。底妆呢也会在这个基础之上会格外的服帖，特别惊喜。搭配小棕瓶眼霜一块儿来用，那效果就绝对是翻倍的啊。眼霜和精华同款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滤波肽，而且还添加了透明质酸，精准的针对我们眼周这个各类这个问题。平常比如说我们上班族啊，办公室的朋友就经常看电脑了，经常看手机了，就是屏幕啊，包括我们这个夏天日光的紫外线的照射，对于眼部肌肤周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突出。就涂的时候会有一种把你的眼睛的那个每一道的细纹都 会填饱充满的感觉。
0: 是，
1: 因为你会可以慢慢的发现我们眼部周围的那种暗沉，或者是熬夜经过那种疲态、黑眼圈，甚至一种假性干纹都会改善一些。
0: 是的，
1: 眼周就变得慢慢的这种紧致弹嫩，整个人精气状态也都不一样了。
0: 没错，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夏天呢，洗澡多，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用的也快。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爆火的胖东来，这是 NAK 的这款洗发水和沐浴露，甚至被称为可以洗脸的沐浴露，国际大牌同款香味，无添加。

0: 大配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洗澡的时候，这香味淡淡的，一阵一阵的袭来，心情都变得更好啦。而且还特别添加了氨基酸，洗完之后不吐身体乳也不会拔干，性价比很高，一大瓶600克。今天的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只要65块钱起。618年中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阿胶糕的礼盒，还有机会来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不知道这个接下来这半年有没有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里正在准备喜事儿的，考虑这个结婚婚礼怎么来布置的啊，包括这个整个怎么来安排流程啊，有什么惊喜的环节呀？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大家流程基本上大差不差，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像说的什么誓言啊、交换戒指啊，这个主婚人、证婚人啊，比较制式化。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婚礼，或者说家里边这个孩子的婚礼变得更有仪式感，更不一样，
1: 对，
0: 更有惊喜的话，
1: 有专属感，
0: 推荐给您一场活动，这是一场婚礼灵感发布秀，大家可以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您可以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婚礼，回复婚礼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啊。这是我们6月13号石家庄希尔顿酒店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它不是一场普通的婚礼秀，更像是一场为未来一年要结婚的你准备的一个全景灵感课。这是在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登上停机坪，以整座城市为背景拍下云端影像，走进53层的总统套房看迎亲房和婚房怎么来布置才能不落俗套，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陌上无界主题大秀。这是把沙漠星辰搬进了酒店，婚纱走秀好像是行为艺术一样，每一处环节都在告诉你婚礼原来可以变得这么的不一样。活动我们是免费参与的，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体验感需要来预约一下，现场呢还可以来抽取酒店希尔顿酒店的豪华套房和多重好礼。报名方式很简单，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婚礼两个字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来参与了。
1: 你就听你整个这一唱说下来哈，我作为女生，如果我要是新娘的话，我就觉得这最抓我的什么，就希尔顿豪华，
0: 豪华
1: 云端
0: 大漠
1: 啊，就专
0: 星辰
1: 定制，
0: 对，
1: 那独一无二，我的天。就其实我们在6月13号的时候大家去到，其实就是可以先自己去特别去畅想一下，是吧，我就可以去先去模拟一下，如果要是我结婚的话，我在这儿结婚，我能享受到什么样专属的不一样的这种结婚的那种婚礼体验。
0: 是的
1: 啊，现场的一些布置，咱们到时候呢可以去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好，或者是陌上无界嘛，不是婚礼灵感发布嘛，
0: 对，
1: 怎么个灵感法，是吧，咱们可以充分的去沟通一下，咱们去了解了解，去学习学习。
0: 这个是6月13号
1: 啊，
0: 6月13号在石家庄希尔顿酒店，一场很豪华的发布秀，它是一个免费参与的，但是需要您来预约。
1: 对，
0: 预约才能够进场，
1: 免费报名。
0: 对，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婚礼。我觉得就是家里如果说在未来这一年有筹备喜事的，想着有结婚计划的，也在考虑自己的婚礼怎么来办的，怎么来办的更有仪式感，
1: 对对对，
0: 环节更不一样，更量身定制，私人定制。
1: 对，
0: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婚礼去现场感受一下啊，就是真的就是一场灵感交流，
1: 对，
0: 发布秀，这主题叫陌上无界，很高级，高大上，同时呢这个方方面面也非常周到的。
1: 对，
0: 尤其是对于自己这个一生一次的婚礼来讲的话，我们想不落俗套，
1: 对，
0: 但是同时呢又想性价比高，方方面面的吧，这是一次免费的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婚礼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孩子，未来一年有想办婚礼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教育部呢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3: 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到了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近日，十爱民 APP 公安人口服务专区上线，居住证可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
3: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正式发布的 iOS 27系统支持了中国的节假日与调休闹钟，彻底解决了 iPhone 用户多年来在调休补班日闹钟失灵的痛点。这一本土化功能的落地被不少网友是称为该版本最接地气的史诗级更新。
2: 电影《四度》主题曲《度》由周深演唱，今天正式上线，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

0: 体育方面，在刚刚夺得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确定将参加今年9月份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各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在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啊，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是啊，
0: 同时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来为大家来送出本周六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在石家庄的这场线下见面会的门票。
1: 是，
0: 今天两个小时节目给大家送出若干张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两轮的抽奖，每人送出两张，所以机会难得，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留言就可以了，就有机会获得门票。
1: 是的，跟大家说啊，这个门票真的是非常的限量，非常的珍贵，
0: 对，
1: 因为大家在市面上是买不着的，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有幸来抽到这个门票啊。另外跟大家说呢，是每人两张，我们优先送给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学子们、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凭借2026年的这个高考准考证来可以报名。当然大家如果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话，稍后我们就会大家又会送出这第三轮的这个抽奖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看直播，想更多的白敬亭亲签好礼、定制周边以及典藏小卡还有露营车等等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0: 稍后的时间来继续抽奖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来点击这个APP 进来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也说说公司的事儿。今天我是刷到了两条和单位有关的事儿、一正一反吧，跟大家来讲讲。说第一个消息是最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起劳动争议案作出判决引起关注，说是2025年1月份在那个公司呢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驻外项目回到自己的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调研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2月13号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且要求1小时内完全办完这个离职手续，直到对簿公堂，公司声称10几段没有声音的这个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我看了一下这个摸鱼罪证，我这列得非常的细，说的是1月17号、离座9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号离座15分钟，上下午跟同事聊天各15分钟，提前3分钟收拾自己的东西，1月24号延后8分钟开启了电脑，1月26号离座了14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的自己工位，就下班时间，2月5号电脑黑屏了28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的自己工位。
1: 我先提出一个我的疑问啊，
0: 你说说，
1: 这公司就这个小林一个人上？
0: 也没有，
1: 就感觉怎么这么针对呢？而且这就不叫监控视频，我可以换个词儿吗？叫监视视频吗？
0: 就是列的非常细，
1: 太细了吧。
0: 后来这小林呢，也是一一对这些。

0: 定吧。另外一条也是和公司有关的规定上的热搜，说河南一个公司呢推出员工带薪高考陪护假。
1: 哦，
0: 这个假期是坚持了15年。6月2号，河南省玉龙时代百货有限公司发的通知，内容显示，为了让家有考生的员工能够全身心的照顾子女，陪伴孩子完全的顺利的完成高考，在6月7号到9号，按照3天的假期陪护假期来执行，考试结束前不得安排陪考员工出远差，确有工作需要的安排其他人代替出差，
1: 这就很人性化。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看看，是别人家公司
1: 没有对比，就没有。
0: 对、哦，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聊到过，比如说公司的一些非常非常有人性化的规定，大家还说呢，一般遇到一些什么极端天气呀、公司都会主动跟员工讲说迟到没关系，
1: 对，
0: 安全第一位，
1: 对，
0: 下班大家提前早点走，
1: 是，
0: 趁着还雨还没下起来的，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1: 很弹性嘛，
0: 对，或者说有还有那种就是你可以选择，是中午休息，
1: 对，
0: 晚下班，还是说中午咱就不休息了，你可以早下班，
1: 对，
0: 你留给员工让自己选择，就这也算是比较人性化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
1: 好，
0: 有没有那种就是你觉得特别人性化的，
1: 哎，
0: 同时也有没有那种就是不太人性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有需要的情况下帮大家来匿个名，
1: 多少得给大家匿个
0: 名，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来夸夸自己的公司，也可以来吐槽一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就是单位有没有什么特别人性化或者说不太人性化的规定。嗯，人性夸一夸公司的我们就好好夸。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夸。想吐槽的我们自动帮你匿个名。你看我们这节目也是主打一个人性化。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应该让零零后啊或者说更年轻的哎说一说这个上班时间吧。我们都不敢说下班时间，就更不敢说休息时间，也不敢说年纪大了怕被裁员。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这个上班时间不太合理是吗？
1: 嗯，其实我刚才看他这留言也没大明白他是啥意思。
0: 对，您的
1: 最后边这个半句
0: 您告诉我，对，
1: 大概明白啥意思。
0: 您的诉求是什么？虽然我们俩
1: 也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对
0: 对，你看其实我觉得咱们单位就很人性化，嗯啊，尤其是中午食堂，
1: 嗯，
0: 选的菜又多，嗯，
1: 对，
0: 哎，说饿了又，一天三顿的饭是吧？给你照顾的多好，
1: 对。
0: 而且你看，刚才我们不还说嘛，又白敬亭送奖，
1: 哦，
0: 又给大家送奖，你说这节目，你上哪儿找去这么好的节目听？而且呢，我们还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婚礼，
1: 对，
0: 我们还帮你办喜事儿，你看，还跟你的
1: 您操着心，
0: 哎，替您的这婚礼出谋划策，给您提供灵感，你回复婚礼就知道了，很大惊喜，
1: 嗯，
0: 好吧？这个周六也是，这周六要不说这个喜事不少，
1: 对，
0: 一方面
1: 是个好日子，
0: 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
1: 对。
0: 同时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希尔顿的这个婚礼的灵感发布会，
1: 嗯，
0: 在石家庄希尔顿酒店来进行。
1: 对，
0: 各位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啊。嗯，
1: 还有朋友说，哎，给你名说啊，
0: 嗯，
1: 说我就想说说我们单位啊，
0: 怎么了呢？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育儿假，这一天天的我老公给那休育儿假，
0: 老公休育儿，
1: 就是让我们这家人都说了，说这生孩子的不休，不生孩子的可就是一天天的休，这咋回事啊？这是
0: 是上哪儿说理去？
1: 哎，人家也有夸的啊，这个徐璐这朋友说，
0: 嗯，
1: 说我们单位啊，中高考可以陪考三天，
0: 哦，
1: 给假期。挺人性化的，
0: 对，
1: 还有给考生的福利，真是感恩感恩啊。
0: 嗯，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
1: 嗯，
0: 夸一夸，或者说也可以匿名我们来吐槽一下。
1: 嗯，
0: 这是
1: 白雪兔，
0: 白雪兔他
1: 说我们公司啊，我双休节假日休满，
0: 哦，
1: 寒暑假老板允许我带孩子上班，
0: 嗯，
1: 天气不好的还可以提前下班，
0: 你看这公司多好，
1: 真好，
0: 就是在这样的单位上着班，自己也觉得心里暖暖的，
1: 对，
0: 也有动力，
1: 对，
0: 那可一天天为公司卖命，咱也开心，
1: 有奔头，
0: 咱有奔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以公司为家嘛，这是。
1: 是，
0: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的抽奖啊！
1: 对，
0: 赶快吧，各位可以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嗯，
0: 可能有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我们今天来送出白敬亭在这个周六13号石家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
1: 嗯，
0: 所以赶快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视频直播，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给大家来抽奖啊。来自郭靖和韦礼安的这首歌又是艳阳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酷酷送奖，
7: 酷酷送啊，
6: 这叫酷酷酷酷酷酷送奖，
7: 整的我们的老听众们、老听友们都说了，你感觉今天过得可快了，说一会儿还送奖、
6: 还送奖，我们今天已经送了3轮奖了，
7: 是啊，
6: 我们待会儿还节目结束之前还要再送一轮奖，
7: 哎，
6: 而且我们节目里送的奖、绝对是你平时买你都买不着的，
7: 对，你市面上找不着，
6: 找不着，
7: 哎，
6: 今天这个更加难得，
7: 对，
6: 这是本周六。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
7: 是
6: 在石家庄的见面会的门票，来送给大家，参与留言互动就可以，在哪儿留言互动呢？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
7: 没错。
6: 怎么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呢？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这个 APP， 直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留言，就可以来抽奖了啊！到君乐宝牧场和白敬亭面对面，每人送出2张票，优先送给高考学子。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来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看直播，想更多白敬亭的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还有露营车等等的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7: 大家快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里搜索大成。

0: 龙子聊天室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视频直播间，
0: 哎，稍后，也就是今天还有最后一轮抽奖了，
1: 对，来给大家抽奖啊，
0: 是的。
1: 大家等候着抽奖，同时我们来开始这轮的猜歌。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和歌词，可以看到这是也是四行的声母。今天这四行呢它挺长，尤其是最后一行，你看看你有思路吧。
0: 最后一行上来你第一个喝，
1: 哎，喝它中间断了一下，
0: 哼，
1: 也可能是哈，
0: 也可能是，嘿，
1: 哎，
0: 兄弟，我好久不见，你在哪里？不是这首歌，
1: 还真是嘿，
0: 啊，嘿，
1: 还真是嘿，
0: 嘿，嘿，后边是波西西的，是吧？
1: 对，
0: 不行，我这个距离跟那个测视力表似的，我这看着这几个，大家回复猜歌可以有是吧？
1: 对，对，回复猜歌或歌词就可以看到了，给大家念念前两行吧，
0: 行行行，
1: 第一行是西哥一的。西特波乌，就念一行就够了。
0: 好，西哥伊德西特波乌。
1: 哎，西哥伊德西特波乌。你啥呀？
0: 西哥伊德。
1: 对，西哥
0: 下个。不是下个，
1: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很接近了。
0: 行，很接近了。
1: 大家也想想，大家也想想，回复猜歌或歌词啊。这歌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唱。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啊，你知道吧？跟现在这个季节，跟现在这个时间都还是挺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我知道了。
1: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啊，还是唱的时候记得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把手机和车里蓝牙先给它断开，要不然我们听不清您唱啊。
0: 对，
1: 大家这个歌喉都挺美丽的都，我们必须得听得真真的啊，得听真切一些。
0: 前一阵这首歌不还上热搜了吗？
1: 啊，是吗？
0: 就是什么那个，
1: 谁唱是上热搜了？
0: 夹子音唱法唱这首歌
1: 啊？是啊，看来待会儿你是要演示一下了。
0: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
1: 你怎么答案说出来了？
0: 他都太聪明了。
1: 小七发过语音来，我们听一下。
2: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就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心情都敲醒，月光晒了很凉快。
0: 好听，好听，
1: 好听。小七是个男生，
0: 对，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女生。
0: 我以为就刚才顺着我那个夹子音出来，也是一个很甜美的女生，就是下过雨。
1: 接下来一定是个很甜的女生了。
0: 九零吗？
1: 听一下。

0: 健康。
1: 嗯，果然是九黎。唱那个嘿的时候呢，嘿。好温柔。九黎他约你。
2: 我没约九黎，反正是。还有朋友要唱的吗？
1: 对啊，
2: 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
1: 啊、
2: 今天都等着抽白敬亭的门票呢。听一下 So 爱发过来的语音。嗯，
3: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总会期待唱歌的蝉语，把星星都照亮，日光晒得天亮开。
2: 好听。来吧各位，我们视频直播间见，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二小时的第二轮抽奖，也是今天的第四轮抽奖了啊。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5: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

0: 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3: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块9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3: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3: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块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我们也再次跟各位提示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中奖的话，一定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截个图，
7: 对，
6: 把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那个带您 ID 页的那个个人中心截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我们就知道中奖的是您了，
7: 是，
6: 好吧，我们今天稍后还有最后一轮，抽奖，送出2张，本周六白敬亭在君乐宝牧场的见面会的门票2张，
7: 对，
6: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怎么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 APP 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来，就点进来一看，有两个颜值超高的，
7: 超高，
6: 超高，
7: 绝了，长成这样子，绝，受不了。
6: 要不说还得是你比我更那啥。一黑一白啊，一个戴这个黑耳机，一个戴这个白耳机。
7: 哦，这是耳机是吧？啊、哦，
6: 不是，咱这戴的不是耳机，这是啥？
7: 是耳机。
6: 这紧箍咒啊，这是。点进来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第四轮抽奖。接下来和各位说一说，经常比如说有平时熬夜的，长期对着手机电脑的话，脸上比较暗沉，眼周疲态比较明显的，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乐商成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肤权威 CP，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的组合，熬夜抗初老一绝，一套原价是1555，今天我们乐商成的618限时折扣啊，399再立减40，到手一套只要359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7: 因为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个精华呀，人家已经更新换代到第7代了，它是依然是那种很清爽的蛋清质地，所以它的吸收力啊也特别的好，然后呢修护力也非常的牛，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和滤波肽两大王牌成分，专门就是修护我们熬夜紊乱的肌肤状态，每次晚上睡觉之前用它，你第二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脸蛋是那种水润透亮的，
6: 是的，
7: 一点都没有暗沉垮脸，长期坚持使用你会发现脸上那些干纹啊细纹啊会慢慢的淡化掉，毛孔也会变得细腻不少，皮肤状态非常稳定，底妆那在这个基础上去上妆就是格外的服帖啊、那种状态是每天都给你一个惊喜的感觉，
6: 是的，搭配的小棕瓶眼霜也是效果翻倍，眼霜和精华同款核心二裂酵母滤波肽，还添加了透明质酸，精准针对各类眼周问题，平时比如说看电脑看手机，再加上夏天阳光直射眼周问题突出，涂的时候会有一种把您的这个眼部每一道细纹都填充饱满的感觉，可以慢慢发现眼周暗沉熬夜黑眼圈干纹都改善了很多，眼周变得非常的紧致弹嫩啊，整个人状态不一样，雅诗兰黛小棕瓶王炸 CP 属于这么多年的经典王牌了，口碑和效果是久经考验，平时买一瓶眼霜就要530块钱，今天100 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精华，搭配上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入手只要399。另外618乐商城限时特惠再立减40，一套只要35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7: 嗯，夏天呢洗澡多，家里沐浴露啊洗发水儿那也是用的挺快的。
6: 嗯，
7: 同样您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今年爆火的胖东来买的超级好的 NAK 洗发水沐浴露。这沐浴露甚至都被称为叫可以洗脸的沐浴露。
6: 嗯，
7: 国际大牌的同款香味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方，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的。
6: 是的，
7: 洗澡的时候那个香味淡淡的，一阵一阵的袭来，心情都会变好啊。
6: 嗯，
7: 里面还添加了氨基酸，就洗完了就不涂身体乳，也不会觉得拔干。
6: 嗯，
7: 性价比非常高。
6: 嗯，
7: 一大瓶600克，今天这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只要65块钱起。
6: 是的，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我们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是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给您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0: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还在回复结婚，
1: 嗯
0: 啊，这个是不用结婚啊。您回复婚礼就可以啊，是回复婚礼两个字，不是回复结婚。

0: 啊，
1: 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来报名参与6月13号石家庄希尔顿酒店的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了。尤其是对于未来一年1到2年有结婚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这场发布秀，在石家庄希尔顿来举行，私人定制，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婚礼变得更独一无二。您回复婚礼两个字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需要预约，活动是免费参与的，但是为了保证体验是您需要预约的。现场还可以抽酒店豪华套房和多重好礼。这是可以来到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可以登上停机坪，以整座城市为背景拍下云端影像，走进53层的总统套房，看一看迎亲房和婚房怎么布置才能不落俗套，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场主题大秀，就是像绝对是一场艺术秀啊！你回复婚礼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孩子，
2: 对，
1: 这两年想着有结婚打算的，
2: 亲朋好友的，
1: 亲朋好友的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在这个周六在石家庄希尔顿酒店啊，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2: 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上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文博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咯，
1: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公积金将会迎来三大变化，一是覆盖人群扩大，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公积金的低利贷款以及住房储蓄保障等红利，二是使用范围更广，租购修养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公积金，三是使用更加方便。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持续稳定增长态势。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的现象，那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昨天披露了行业处罚的相关信息，显示因为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网易支付杭州有限公司被警告并处以220.4万元的罚款。上海迪士尼园首次推出了加时升级日，在7月3号到8月1号期间，加时升级日将会在每周五与周六开启，那运营到22:30。与此同时，随着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即将上映，那电影当中全新的场景也会被植入到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的主题乐园当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即，原本入选本届世界杯的裁判员索马里籍的裁判员奥马尔，那遭到美国的拒签入境，将无法参与世界杯相关训练和执法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是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十中学心理教师我们的裴瑞军老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啊，这高考终于结束了啊，大家终于放下心来。但是可能有的同学呢会有心里的一些小忐忑，那就是会一有可能会考不好啊，心情低落，那二呢是可能会有一点那种淡淡的失落感，这个应该怎么样更好的调节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心理老师我们的裴老师来跟朋友们一起来进行解答。裴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说的啊，就是关于考完之后的这种失落心情，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有过的，就会觉得哎呀好像自己没有了人生目标，然后空落落的啊，就是感觉这样，然后可能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伴随着放纵啊、焦虑啊等等这种不停的这种波动。那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适应和调试呢？
1: 对的，确实是，就是高考结束以后呢，好多学生他会出现一些就是应激性的障碍。我们说怎么来调试，首先我们就看他这个常见的就是高考结束以后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行为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放纵型的心理，哎呀苦日子终于熬出来了，我现在的时间接下来就是想把原来自己想做的，沉迷想的是哎刷刷剧上上网，还有跟同学饮酒聚会，这个阶段呢他们就会大量的可能就是说填补自己原来未满足的这个行为。其实这个行为啊挺影响学生这个健康的，严重的可能还有的就是我去年做这个给学生做这个讲座，我查了很多的资料，还真的有很多因为这个饮酒啊聚会啊，还有这个玩一些就是私这个他们有一些这个游，所以就是再有呢还有一类呢就是焦虑的孩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很多孩子考完了哎等分数的这个阶段开始患得患失。昨天我还刷到这个视频说刚刚考了这个两门，说最难的，哎呀那个孩子马上说数学，说我希望数学老师啊出卷子的数学专家不要出来了。其实就看到就是说题难，孩子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考试这个答题不满意，进而呢可能产生焦虑，甚至有的孩子考完了反而更失眠，睡不

0: 思维呀，还有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学迷茫，忽然就是紧张的这个考试一下放松了，我干什么呀，失去了目标和动力，整整这个十几年如一日就为了高考。
1: 嗯，
0: 高考完了忽然虚无，哎，茫然不知所措，也无所事事，有的呢就是把这种状态甚至都带到了这个大学。所以就说针对这些心理呢，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用一些积极的方法来调整的。
1: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情绪的调整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裴老师呢也会帮助到大家。那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其实有的时候呢听优美的音乐也可以放松心情舒缓情绪，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晚风。

0: 奔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4: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3: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4: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3: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4: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7: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第十中学我们的心理教师裴瑞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讲一讲关于孩子们的心理调试，尤其是今天呢已经是高考结束了，那对于很多高三的孩子们来说真的是终于放松了，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哈，那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心理调试不过来的情况，比如说啊会有这种放纵心理呀、啊、哎觉得苦日子熬到头了，我就肆意的吃，肆意的喝，肆意的刷剧，肆意的睡，或者是有焦虑心情啊，就觉得哎呀你看我当时这个题没考好，我那个题没考好，然后会有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那甚至有的同学呢会很迷茫，一下子松下来之后好像没有目标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啊，无所事事，还有就是有那种比较懊恼啊自责的这种心理。所以孩子如果出现这种心理的话，刚才裴老师讲了也是正常的心理，我们要给他积极的引导和调试。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裴老师来讲一讲啊，比如说对于考生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积极应对呢？
8: 对于考生来说呀，首先就是从这个失衡慢慢的呢再回到规律的作息，要劳逸结合，没有了考试的压迫性，尽量呢调整日常生活的规律，尽可能不要打乱自己的生物钟，像保持这个规律作息，健康的饮食啊，充足的睡眠呀，还有适量的运动，再有娱乐也要这个适当，避免过度的放纵，尝试制定一下暑假生活计划，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娱乐时间，可以适当的游玩散心，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动内容，做到照顾自己的兴趣，同时呢也增长一些新的知识，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再有呢就是要转变想法，排解压力。其实高考呢说实在就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它不是唯一的转折点，我们要认识到呢，高考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一个经历，它不是我们的目的，成绩呢也不能决定一切。所以呢 就是说调整好心态，去积极面对未来的人生，这是更重要的。可以呢，通过转变想法，减轻我们的这个焦虑呀、忧虑呀、自责呀。很多同学呢，因为在这一阶段，他呢想的自己分数出来，哎呀，我考的好不好呀？我发挥的不好呀，开始焦虑。我们说有很多焦虑到睡不着，出现抑郁的状态。那么我们怎么来调节自己呢？其实呢，这里边呢，裴老师想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
7: 嗯，
8: 第一个呢，就是像回避转移。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觉察自己在不愉快的状态的时候，能够迅速的离开这个环境，不去想引发我们负面情绪的事，做一些喜欢做的事儿，听听音乐呀，与朋友聊聊天，出去游玩呀，做一些手工呀，完成一些自己以前一直想去做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自己的烦恼。第二个呢，就是接受自己的情绪。如果实在我们说转移不了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逃避，也不要压抑，就直接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这个呢，不是说让我们沉浸在这个负面情绪里边，让情绪带着你跑，而是要理性的去觉察这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再发现自己的念头，有什么念头才有了这个情绪。觉察以后呢，就这个念头，我们能不能说这个，也就是这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说调整一下，哎，它出现最坏的情况会出现什么。那么除了这个最坏的，我们还有什么好的情况，哎，好的想法出现，我们这个情绪呢也就随之改变。所以不能一味的逃避，也不能一味的压抑。还有呢，其实就是平时这个积极暗示也特别好。如果我们遇到自己暂时无法调节的情绪呀，或者暂时无法解决的事情，其实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我能行。只要到了那一天，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我去解决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我知道这些都会随着我的成长，事情慢慢慢慢一件一件都会过去，就是为自己加油，建立解决困惑的自信心。再有呢，其实紧接着我们说高考结束以后有一个大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可能同学没想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填报志愿。所以就是这儿呢，我特别建议这个考生和家长、老师、同学啊，多沟通沟通，要通过交流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兴趣呀、爱好呀、自己的能力呀、特长呀、优势呀，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探索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专业和职业前景。这些方面的信息呢，现在在抖音啊，还有各个其实好多那个 B 站呀，这些平台讲这个专业填报的老师特别多，有能力的老师也这个特别多。我们可以多方面多渠道的去收集信息，合理填报自己的志愿。

0: 再有呢，就是老师这儿稍微呢，就是提一点自己多年经验啊，就是当我们有时候这个选的这个心仪的这个专业或者学校起冲突的时候，父母可能让我们想报另一个，而自己呢又心仪其他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么大了，这么多年跟父母的斗争，完全可以理性的坐下来跟父母好好的去沟通，去合理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想法，所以呢就是争取得到家长的支持与理解吧。
1: 嗯，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那前两天我们也讲到了啊，怎么样合理的估分，那刚才呢裴老师也给大家做了提醒，也希望大家呢利用好啊我们休息的这几天呢，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志愿好好的来琢磨一下。来自于袁维仁，梦醒了。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粉、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哦！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讲堂。
5: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十中学我们的心理老师裴瑞军老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那考生考完之后呢，可能心里会出现的一些调适性的问题，比如说会很容易放纵啊，觉得我要喝呀，我要吃啊，然后我要打游戏啊，然后没黑夜没白天呀，可能有的会有焦虑心理呀，对不对？会觉得患得患失啊，可能还有的同学呢会有一些迷茫，哎呀，我没有这个人生无望了，没有追求了，那可能还有这种懊悔啊、自责啊等等这些心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请我们心理老师来帮大家啊，加油鼓劲，然后帮大家来解决问题。看到后台有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孩子高考完回来就哭了，说自己物理没考好，这几天呢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门里啊，也不出来，然后一回来就关起来了，说这应该怎么办呢？
6: 哇，这个妈妈问的问题特别的这个，我听到的是什么，就是无助，妈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能看到特别的关心孩子。所以我建议这个妈妈，你先什么也不别做，能看到你的孩子就先抱抱孩子，我们先把自己的揪心藏起来。其实高考后情绪崩溃啊，自我封闭啊，是很多考生都会出现的问题状态。咱们说先稳住自己，再慢慢引导孩子。像这个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说当下先做的是什么，就是不催不说教，先接纳孩子的情绪，把我们的姿态放得低一点，不强行呢这个敲门谈心，不要反复的推门追问考得怎么样呀，至于吗？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把水果呀做的饭呀，哎，轻轻的放在门口，留一句温暖的话，说饭放这儿了，想吃就出来吃啊，我们都陪着你，不急，给这个孩子留下这个独处的空间。其实封闭的房间呢，是孩子自我缓冲，不是跟家人的抗拒。第二呢，就是我们说要先共情孩子，别讲一堆大道理，等孩子愿意开门搭理我们的时候，先认可难过啊，而也不要说没事儿下次再来，可以说哎呀，我知道数学今年挺难的，哎呀考得不好啊，物理也没考好，你心里肯定是又难过又委屈，整整自己初中3年高中3年这么拼命，但是呢你看这一下没发挥好，换作是谁我们心里都特别失落。我们先去接纳孩子这个情绪，孩子呢才愿意敞开心扉。在这里边呢，千万别说哎呀不就是一门物理吗，早让你刷题你不刷，你也不听，别人都像你这样那还活吗，这些话我们说千万不要说，不要去责备孩子。第二呢，就是针对我们说物理失利的这个

0: 心结，帮孩子呢跳出一颗定成败的误区。高考呢是看总分和整体排名，单门呢发挥失常不代表我们说全盘失败，可以和孩子一起梳理梳理。其他学科我们平时呢发挥很稳，未必呢最终就是最差。就算结果不如预期，咱们也不是说高考不能一次说考试就决定我们的人生。再有呢，就是允许遗憾，接纳发挥失常。很多孩子呢，他难过不只是分数，还有就是辜负自己努力的那种愧疚。其实告诉孩子，努力从来不是白费。我们说临场发挥受心态呀、题目的难度呀、状态的影响呀，都很正常。其实这不是我们不优秀。再有呢，就是逐步呢引导孩子要走出房间，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你看，用一些轻松的小事儿带动，不提考试，安排一些这个远行呀，这么长时间为了孩子的学习，哎，大家都在一起努力。现在呢，有了闲暇的时间，陪着孩子去做一个小旅行呀，一起聚聚会呀，哎，或者呢，喊孩子给自己做几顿饭呀，一起去下楼散散步，买点零食，看一部轻松的电影，聊一聊自己的生活呀、兴趣呀、趣事呀。我们说尽力避开这个成绩呀、高考呀、志愿这些内容。还有就是实在不行，我就觉得借助外力哈，找一些专业的这个老师。也有的孩子啊，我接过就是几天不吃不喝，而且呢情绪特别的这个大起大伏，那这个时候就要求助外力，找同学呀、找老师呀，他特别信任的，哎，去开导开导。也可以求助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师来给孩子做疏导。家长呢也要这个调整自身的这个状态，就说我们一听到孩子说哎呀这一门没考好，你不能你焦虑了，当你焦虑的时候，就把这种焦虑传达到孩子这儿。其实结果我们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即使他真的考察没法改变，这个阶段对孩子来说，他的身心健康要比分数重要的多。所以不要反复的讨论这个考题呀、预估分数呀，这个时候就是家里有一个和谐的氛围，这是对孩子最重要的。
1: 那大家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陆先生乐队十周年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他们自己，也写给每一个勇敢的你。哪怕经历十万次徘徊，只需要一次冲动，一次坚定，一次迈步，就能够改变生活的轨迹。每一次微小又有力量的勇敢，让我们成为此刻的我们。特别推荐理由：大合唱一出，群像感拉满。陆先生，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4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石家庄市第十中学我们的心理老师裴瑞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孩子高考完之后啊，心里有一些波动，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其实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家长的心态啊也非常的关键，可能孩子心里忽上忽下的，或者是失落，或者是亢奋啊，但是家长这个时候呢也是无法适从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帮帮家长去调试一下这个心理过程呢？
1: 嗯，确实是家长呢从小陪伴孩子整整17年18年走来，现在呢孩子考完了，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行为那样行为，家长呢他也是这样，原来的重心全在孩子身上，现在呢孩子忽然要想单飞一下，哎，他也有时候呢心态跟不上，那这时候家长怎么办呢？接下来呢裴老师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调整心态，理解接纳。其实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说家长的付出真的可能那个心力啊还有一些财力啊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就是说一路走来用的劲儿不比孩子少。面对不如意的考试成绩，家长可能有伤心，有愤怒，有失望等情绪，这些都特别的正常。但是家长呢也要明确，就是说这个学习是孩子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个后果负责任的是孩子，家长无法替代他们。因此呢我们说作为家长，你也不能一味的埋怨和责怪，哎，最好呢也不要把自己的失望情绪表现出来，要明白这个结果也不是孩子自己所希望的，现在的他们呢同样也伤心难过。我们家长同时要明白，其实考试就是选拔性的，我们说结果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都是全赢的，而且考试也不是孩子的全部，许多不擅长考试的学生可能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特长爱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家长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且呢要理解和接纳孩子。再有呢第二个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做到这个用心的关注，积极的陪伴。在等待这个考试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日子里，尤其是临近出分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这个情绪波动特别的大，而且呢这个时候家长有好多也有微微的焦虑，所以呢但是我们家长毕竟还是这个成人嘛，这时候就要先做出来，要积极的调整自己这个情绪，密切关注孩子的这个情绪变化呀，行为举止呀，要学会倾听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听他语言背后要表达的东西，帮助他们排解这个压力，负面情绪。一旦要是发现问题，要及时的和孩子沟通，帮助孩子进行心理调试，保障孩子这个其实心理健康。我刚才也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说求助于专业人士。而且出分前这一个阶段呢，我们作为家长，真的就是尽量不要和孩子谈这个考试的情况，他已经考过了，你再谈意义也不大。那么我们就是允许孩子在考试成绩出来前放下和考试有关的，家长和孩子一起休息休息，放松一下。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是说一起可以有，我就建议家长，我经常说你们开一个小家庭会议，把你们想多年以来一直想要做什么，哎，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小活动一项一项立出来，跟着父母，哎，或者是单独的夫妻俩孩子自己去完成一些自己多年的心愿，在这个阶段还是特别好的。 当然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呢，家长也经常讲一讲自己的经历，哎，面对困难呀或者是问题呀，他是怎么迎难而上的，勇于这个追求自己的生活，怎么去热爱生活，哎，跟孩子在这个时候可以多谈一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大事情，这个呢，如果是在这个年前吧，刚过了年，我就给家长开这个心理讲座，我就说，我说我们家长要做一件事了，你们现在就开始听报考专业老师的指导，而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填报志愿是这个家最大的事情。我们有的家长就是大包大揽，但是也有见过啊，甩手掌柜啥也不管，其实这种都不合适。我们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兴趣特长优势，还有就是孩子的希望，去收集孩子的信息。因为呢，前期孩子在学习，你这半年什么专业什么档次的这个学校分数都特别清楚，那么在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能给孩子很好的支持。填报志愿可以说是孩子成年以后做出的第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们家长呢可以提供建议，但是呢不能粗暴地为孩子做决定，否则呢有时候孩子不是孩子最心里想要的，他可能后期就会埋怨我们。所以一定要和孩子进行这个特别好的良性的沟通，好的互动。最主要的我就觉得在这儿呢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0: 那也感谢我们的这个裴老师哈。总之呢，我们说到了在我们高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大家已经都完美的画上了，所以说过去的咱们就不再回头看了，咱们要往前看，看一看孩子更适合报什么样的这种学校，让他好好休息两天，做一做自己之前的一些小计划小打算，那我相信呢我们就不会迷路啊。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若琳的迷宫，希望大家能从这种迷惑的困境当中走出。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要请出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及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刷电视剧《最好的我们》了，就是每一次看都能不自觉地笑出声，也能突然红了眼眶。昨天看的是贝塔和同学们告别的那一集哈，又一次被青春年少真挚的友谊深深打动。总有一些遗憾化作了记忆中那一道最美的彩虹，藏在了毕业册的一角。又是一年毕业季啊，一起在音乐里与青春时最好的我们重逢吧。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王孝文，耿耿于怀。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这是来自于钟华健的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1991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是钟华健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张专辑，收录了很多流行度颇高的都市情歌。专辑中有一句宣传文案，现在听来依然很动人，说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一直在一起，时间见证了这份纯粹且长久的感动，在过去的

40年光阴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你走你的路。

这是来自于陈淑桦和李宗盛的一首《你走你的路》。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歌呢，都展现了他声音中洒脱笃定的气质。这首《你走你的路》是以理性为主，兼具感性的治愈情歌。他描绘了恋人走向分手时，彼此选择放手，各自前行的释怀心境。那一句，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把爱到尽头的遗憾与释然，诠释得恰到好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潘美辰和潘谢庆，你知道我知道。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15: 在这里，
16: 这里，
17: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9: This is hit music。
9: 陆先生乐队10周年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他们自己，也写给每一个勇敢的你。哪怕经历10万次徘徊，只需要一次冲动，一次坚定，一次迈步，就能够改变生活的轨迹。每一次微小又有力量的勇敢，让我们成为此刻的我们。特别推荐理由，大合唱一出，群像感拉满。陆先生，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小美江美琪。努力想要忘记，却总在不经意间想起，这大概是经历过失恋苦痛的人都有过的心理状态。江美琪的这首简单的情歌，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配器，舒缓的旋律慢慢铺陈情绪，如微风一般的温柔声线中藏着隐隐的伤。小美的用声那么轻盈，却字字都唱在听歌人的心头。我们来听这首《我又想起你》。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
5: 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6: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周兴哲、林宥嘉和汪苏泷在《生生不息滑流记》当中的翻唱《大人》。三位男歌手共同演绎了梁静茹的这首《大人》，这是一首极简曲风，突出内心戏的抒情歌。它看似简单，其实演唱难度很大。大人呢，是由姚若龙作词，周兴哲作曲，精准地描绘了成人在脆弱中越发强韧的成长历程，唱出了岁月沉淀后的蜕变。三位的声音特质不同哈，但是呢，都用歌声把情感表达得细腻入心，从青涩到成熟的那样的一种层次感也表达得非常的到位。我们来听这首《大人》。

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大家晚上好。那么在本周六呢，君乐宝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要空降石家庄了哈，线下的见面会门票呢我们免费送，留言呢就有机会获得见面会的门票。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直播重磅开启。那6月13号，白敬亭呢先后空降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呢超顺生活，还有畅聊日常趣事，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周边、定制周边超多好礼，互动抽奖也会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简纯超顺桶啊，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呢是1000亿的活菌，那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白敬亭，白敬亭或者是惊喜盲盒，都可以进入到帖子当中留言。您在留言当中写下白敬亭啊，就有机会赢取见面会的门票。获奖听众呢，每人会获得2张门票，具体的获奖信息我们会在明天下午通知大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来自于陶喆这首《天天》。

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天天》，《天天》这首歌呢也是陶喆的很有代表性的 R&B 情歌哈。那么他的编曲呢没有繁复的炫技，所有的乐器都恰到好处的来表达心情。娃娃的填词呢也摒弃了华丽词藻的堆砌，聚焦于极具画面感的日常生活场景。陶喆百转千回的唱腔，真的句句都是绵延的深情。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插曲。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同类》哈，《同类》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听了以后颇有感触的作品。爱情的世界里，我懂你要比我爱你更难得。如果你身边恰好有这样的人，请你好好珍惜，因为比心动更珍贵的是心安。如果你身边还没有这样的人出现，也请不要着急，因为他正在赶来的路上，虽然会晚一些，但是这份爱与懂得终会抵达你的内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李宗盛，晚婚。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猜。

0: 右，能不能？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8: 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9: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8: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10: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8: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11: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8: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12: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8: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

0: 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你也长大》，这是梁静茹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当时呢，李宗盛用了2年时间不断的打磨，为梁静茹精心打造了这张专辑。他对录音的要求极其的苛刻，每一句歌词呢都要反复录制30-40遍。梁静茹呢一度因为压力太大，半年都没能录完一首歌，最终呢主动提出来要回马来西亚进行调整。回家之后呢，她到餐厅继续的驻唱，慢慢的找回了对唱歌最纯真的热爱和自信，于是又回到了录音室，完成了这张专辑的录制哈。整首歌呢也是唱得非常的流畅，也能够感受得到梁静茹在当时哈，虽然年纪很小，他的用情和用声都已经非常的细腻。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周杰伦这首《蜗牛》。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蜗牛哈。蜗牛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还没有正式出道的时候，在经历事业低谷的时候创作的。当时的他呢只是默默无闻的音乐助理，帮别人写歌呢也是屡屡碰壁受挫，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歌来鼓励自己，同时呢也勉励年轻人要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的朝着目标前行，不要轻言放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哲林蔡依林，叫做《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萧亚轩这首《幸福的地图》。2003年呢，萧亚轩推出了个人第7张专辑，由恩师姚谦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11首歌曲。那萧亚轩呢，也是深度参与了从收歌、讨论制作方向到和声、编曲的每个环节。对他来说呢，这是一张完成个人梦想的专辑哈。其中《幸福的地图》作为电视剧《千金百分百》的主题曲，拥有很高的传唱度。这首歌呢，采用了递进式的旋律，推动了情感表达。萧亚轩的用声呢，利落洒脱之中又不乏细腻深情，满载着青春活力。来自于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莫扎特是公认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神童，也是古典音乐史上早会成就最高的作曲家之一。16岁前，莫扎特就创作了约120首作品，题材覆盖交响曲、歌剧、奏鸣曲等几乎所有类型。莫扎特的确是为音乐而生的，无论什么乐器，甚至是日常生活里的物体发出声音，他都能一秒准确地识别出音高，盲听复杂的和弦也不会出错。莫扎特创作乐曲时几乎不用打草稿，哪怕复杂的交响乐、歌剧也能一气呵成，无需反复修改。他甚至可以一边聊天一边构思创作。童年的莫扎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音乐，他的天分极高，同时也非常勤奋。成年后，莫扎特曾说过，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很多次。莫扎特的成功并非单纯的天赋原因。现在听到的 C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在1764年写成，当时莫扎特一家正在第一次欧洲之旅的途中，作品在巴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年莫扎特只有8岁，就有了正式出版物，可以被称作作曲者了。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继续来回复白敬亭哈、或者是惊喜盲盒。那在本周六呢，君乐宝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就要空降石家庄了，清爽治愈男神即将与大家在线下见面哈，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我们呢免费的来发送门票，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现在来回复白敬亭啊，或者呢是惊喜盲盒，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哈，记得一定要在帖子下面留下白敬亭三个字哈，留下白敬亭三个字哈，我们就会让大家进入到抽奖环节当中哈，将有机会获得白敬亭在石家庄的见面会的门票哈，到君乐宝牧场与明星白敬亭面对面哈。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回复白敬亭三个字哈，那么同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帖子之下呢也要写下白敬亭三个字留言给我们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吕方的一首《朋友别哭》。朋友别哭也是一首催泪老歌哈，忽然想起一位老友在遥远的地方，于是又想起了一首老歌，关于友情的歌，便是这首《朋友别哭》。这是吕方1995年的专辑主打歌，满载着太多人的友情故事。这首歌开篇呢是展现了低音的厚重哈，副歌则是凸显了吕方温和又不失深情的中音声线。30年光阴恍然而过哈，和你一起听着这盘卡带，在广播里为你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是生命中多么珍贵的存在啊！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锦绣二重唱这首《情比》。

秋二重唱的一首《情比姊妹深》啊，这也是锦绣二重唱的一首代表作哈。我们都知道锦绣的歌呢，大多数跟友情有关，在他们的歌里，你永远可以找到女孩子之间的友情最美好的样子，追梦路上互相支撑的友情承诺，在记忆里面总是闪闪发亮。从青春年少。

0: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2: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 two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2: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2: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越过山丘》，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好，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咱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抖音的话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方便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孟勇，我们会在晚上相互的陪伴听歌聊天互动。人生之旅呢是如登峰，越往高处走其实越艰难，同行者当然就会越少。当有一天你发现身边的旧人不断的消失，不必黯然伤神，那不是人情淡了，而是你正在走上坡路。今天的星光主题就是你只要走上坡路，身边就会有人不断的消失，也欢迎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欢迎各位，我们看到了在抖音上面的2531博罕半岛铁盒小孩哥，我如阳光明媚，他说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听星光慢摇吧，对，节目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节目不变，陪着各位听歌互动留言，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我想我会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张震岳再见。其实人生啊，路上只要你是走上坡路，身边就会有不断的人再见。在岁月的渡口当中，我们都划着各自的小舟，驶向了不同的支流。慢慢的渐行渐远不怕，你 越往上走，朋友就会越少，因为往上走的人永远是少数的。所以说人要往上走，必然会抛弃平庸的圈子，这不是薄情寡义啊，而是清醒的选择。只有挣脱那个让你安逸的这些泥潭，才有机会跟更优秀的人并肩同行。晚上的10:1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想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留言，发语音唱歌都能听到。想看到孟同学，好久没有来到直播间了，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就是 D 勾孟勇，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等着各位。岁月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夹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抖一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山丘》。知乎上有人问说，怎么接受和以前的朋友关系疏远的事实？有个网友回答就说啊，人与人相处呢，本质上是互相筛选的过程。日渐疏远，说明你们不再匹配了，默默离开就是最好的告别。一段关系呢，会从熟知走向陌生，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自然筛选的一个结果。晚上的10:27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小永远何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

0: 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7: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
1: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 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5: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9: 我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2: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22: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抄家抄完了？
20: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居，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4: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4: 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3: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 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

0: 这是什么天呐！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 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3: 哎呀，
4: 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

0: 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 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

0: 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嘿，
6: 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

0: 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

0: 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事儿。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

0: 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 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

0: 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姐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
7: 绿码就行，是吧？
6: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好。姨。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
1: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哎，
1: 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
3: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 好，我同意，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1: 春花姨，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刘
5: 叔叔好。
2: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呀，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 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乘风破浪，舍我取谁？全力以赴，青春无悔。笑书人生，勇战夺魁。旗开得胜，一鸣惊人。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赵雷，少年锦时。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们借用今年全国一卷语文作文题目也来问问我们自己吧。人到中年，我们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可能有些朋友和我一样，都会想到平凡这个词。小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太不想平凡了，但是人到中年之后逐渐明白，平凡是历经世事沧桑之后的通透，是接受生命本然状态的从容。我们这些中年人对平凡的理解也真是完成了从浅表走向深刻的蜕变。朴树，平凡之路，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石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

0: 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真好听。草蜢三分钟放纵，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也不同。有些特别热情的朋友，一点点音乐都能够让他们跳起来，但有些朋友三分钟热度你可捂热不了他，持续的温暖才能让他升温。身边有一些慢热的朋友啊，慢热的朋友，这个遇冷则冷，遇热可不一定热。

对慢热的人，你真的要耐心一点，认真的悟一悟他。如果自己就是慢热的人，你对自己也得多点耐心，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来听听慢热的孟庭苇带来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陈洁仪的《喜欢你》。爱情吧，它就是一种化学反应，所以呢，放在爱情这个范围当中的情绪呢，也都会被化学一下子。所以你也会发现，即便是无聊的话，跟那个相爱的人讲一讲，也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即便是在外人听起来很无聊的那些话，但是两个人却可以笑出声。红毯春晓，我们的小世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热恋的时候吧，人们很少觉得无聊，就是两个人静静的待着，各自做各自喜欢的事，空气当中都会互动着甜蜜。那么朋友之间呢，如果真就这么待着啊，真的会很无聊。但是呢，朋友们不甘寂寞呀，于是会想方设法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事，让时光变得好玩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带来的浪花一朵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啦啦啦啦啦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割了。割了是一个网络流行名词，衍生于中国的一句俗语“放鸽子”，意思就是约定了某件事，但到了时间却临时反悔，比如作者拖更、约会不到场等等。那么“放鸽子”用英语该怎么表达呢？在英语口语当中 ，stand somebody up， 它的意思是故意失约、放某人的鸽子，所以被割了就是被动语态 be stood up。这个词适用于各种被割的情况，特别适用于故意放刚开始相处的恋人的鸽子，比如 I don't know if I've been stood up or if she's just late. I don't know if I've been stood up or if she's just late. 我不知道她是故意放我的鸽子还是只是迟到了。 Have you ever been stood up? 你有没有被人放过鸽子的经历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许巍唱完美生活，但是哪有什么完美生活，而确实是有一种相对积极的生活状态。就像是和孩子一起迎战高考的家长们，高考结束以后呢，曾经紧绷的自己可能也会变回那个自信有趣的自己，睡得也越来越早，接触大自然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开始臭美了，开始在乎自己好不好看了，你就知道那个当年

积极的自己又回来了。对，没有完美生活，却有更好的自己。朱笔畅带来今天雕刻时光的最后一首歌，最美的期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明天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季节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得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咱们继续来答题互动，有机会赢得黄金小码。而且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加了一个新的奖品，是白敬亭演员白敬亭即将要来这个石家庄的一个门票。
0: 你看你说的如此的平常，我们这个东西多么宝贵你知道吗？因为说实话白敬亭的粉丝群体很大的，然后这次呢又是来哪儿啊，来石家庄，就来咱们身边，而且就在这周六，所以很多这个喜欢白敬亭的朋友一定会特别想去看一看，想去参加他的什么呢，粉丝线下见面会。因为他这次来到石家庄是有一个线下见面会的，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跟你的偶像啊去见面啊，然后去互动啊。当然我们说这次白敬亭来到石家庄啊，因为他也是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所以他这次也是会来到石家庄的这个君乐宝的优质牧场去看一看啊，然后去跟大家互动。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机会难得，如果说什么呀，孩子啊，现在正在送孩子上学路上，家里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的，我真的觉得可以就给他抢一抢这个门票，带孩子去看一看，又是一个周六是吧，然后君乐宝本来也挺好玩的这么一个打卡地，再加上啊高考也考完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考生学子正好也需要一个放松的机会，如果你恰好也特别喜欢白敬亭，你看今天这机会多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门票可不是送一张也不是送两张，我们送十张啊，
1: 这实打实的要送了。
0: 没错，平时你看我们送黄金小马，我们一档节目送一个对不对，今天中奖率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啊，只要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就可以到君乐宝和明星白敬亭面对面。而且今天啊我们两样礼物您还是二选一，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您可以说哎，我要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马都可以。所以现在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怎么参与呢，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依旧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进入我们的这个页面，今天呢有三张图邀请您一来猜一猜，猜三种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和儿时暑假有关的三样东西，您猜到答案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无论对错无论字数多少，每条留言都能够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奖品二选一啊，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说是白敬亭的这个门票，您想要哪个礼物，留言的时候呢您可以顺道一块写上。
0: 是的，而且今天啊你看这白敬亭是因为是简纯君乐宝简纯的代言人嘛，所以今天我们找这题特有意思，我们找这三张图全都跟牛奶酸奶有关系啊，而且是我就是小时候啊跟牛奶酸奶有关系的这个三张图片、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啊，我觉得很简单，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去答题，只要你答题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抽什么奖，抽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抽黄金小马，中奖率非常高，我们今天送十张门票啊，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抢门票抢黄金小马。早上的七点零四分，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啊，高考已经结束了哈。截止到目前呢，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啊，多地是6月25号可查。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并且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公积金将会迎来三大变化。第一，覆盖人群扩大，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等红利。第二呢，使用范围更广，购、租、修、养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公积金。第三，使用更加方便。
0: 再来看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1: 六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目前呢，已经有多家商业银行的手机 APP 陆续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了国债入口，为6月10号即将发行的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来做准备。
0: 再来看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蓝领收入的增速连续7年超过白领。蓝领高收入梯队包括月嫂、外卖员、货车司机，月均收入均突破8000元。
1: 我们再来关注和企业有关的消息。截止到6月5号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总加的数量达到了201家，相较于2025年呢是净增了66家，增幅接近49%。
0: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昨天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显示，因为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网易支付杭州有限公司被警告，并处220.4万元罚款。
1: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呢，浙江阿里巴巴闲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的变更，丁健卸任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由王成远接任，同时财务负责人也发生了变更。
0: 再来看热门消息，微信正式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京东呢已经作为首批内测团队率先介入。
1: 在昨天结束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正式发布了 iOS 27系统支持中国的节假日和调休闹钟了，彻底解决了 iPhone 用户多年来在调休啊、补班日，然后呢闹钟失灵的一些痛点。这一本土化的功能落地呢，也被不少网友称为该版本最接地气的更新。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出行。来看近日女子带娃乘高铁出行被分到了静音车厢，无奈多次取消订单被限制订票功能，这样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那铁路12306的客服回应，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上车之后啊找列车员协调换座，今后也会研究增加非静音车厢的选项。
1: 快到暑假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们在暑假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呢？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首度推出加时升级日，7月3号到8月1号期间，加时升级日将在每周五、周六开启，运营时间到晚上10点半。与此同时呢，随着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即将上映，电影当中全新的场景也被移植植入到了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以色列6月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
1: 当地时间6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
0: 消息称，百胜餐饮集团已经与美国私募股权机构进行了独家的谈判，拟出售旗下必胜客全球连锁业务。那这次必胜客被出售业务的总估值是35亿到43亿美元，涉及到门店的数量近20000家。
1: 6月8号，英伟达与 LG 集团宣布合作建设AI 工厂，合作推进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自主 AI。
0: 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已经同意缴纳3500万欧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了结法国监管部门针对其 Switch 手柄缺陷问题的调查。
1: 刚刚夺得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决定的将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0: 再来看文娱方面，电影《四渡》主题曲《渡》由周深演唱，昨天正式上线，用歌声致敬峥嵘岁月。
1: 今天的早安奶茶与各位分享到的我们的早安心语啊，是让人快乐的十个习惯。第一个习惯，我觉得就是经常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就有很大几率来去拿奖品。其次，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快乐的习惯，要经常学会嘴角上扬，保持学习勇敢，勇于接受挑战，靠近热爱的事情，而且不要为明天而提前焦虑。
0: 是的，而且今天啊，我们的这早安奶茶，我看很多朋友在留言，因为今天我们送的礼物跟以前不一样啊，今天我们除了有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送什么呢？本周六啊，演员白敬亭来到石家庄君乐宝的明星见面会的门票，我们来免费给大家送。我们今天有十张可以送，手机尾号7832这位朋友一边在答题一边说我要十张门票。
1: 您叫包场了是吧？
0: 是，我们是这样，我们十张门票啊，我们这个争取每位朋友中奖的朋友啊，我们争取送您两张。因为什么呢？有的可能是孩子是吧想去，然后大人呢也希望能陪着啊，所以这样大家是不是方便一些，所以你看我们十张门票，我们每位朋友来送两张，这样我们也能送给五位朋友啊。
1: 对，
0: 所以其实中奖率还是蛮高的。而今天我们还有黄金小马，哎，你也可以到时候接到神秘来电来任选礼物。当然建议大家啊，像这位朋友一样什么呢，就别说要十张了，但是您可以留言后边写上你想要什么礼物，比如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或者我想要白敬亭门票是吧，这样我们抽奖的时候哈，我们也方便给大家来统计。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怎么参与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有三张图。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的题目还是看图答题啊，告诉我们这三张图是什么。今天找的这三张图的确是三个老物件，而且呢全都是和牛奶啊酸奶啊有关系的啊，因为白敬亭他是君乐宝的这个简纯
1: 全
0: 球代言人啊，所以说您看看啊，您是不是还认识这些和牛奶酸奶有关的老物件，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就行了。有朋友说怎么答不了，您得确保下载了这个 APP 即时新闻 APP 啊，我们那个页面有详细的说明，下载了之后您就直接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1: 是，
0: 留言的时候除了答这三道题，写上后面写上我要什么，我要门票或者我要黄金小马哈，
1: 说清楚诉求，中奖概率可能会更大哦。
0: 是的，而且啊，您可以把这个转发给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大家一起来这个留言，这样您的中奖率也会更高。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吧。

0: 古人
1: 太可恶了吧。
2: 这首歌啊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但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记录。不过，除了康熙以外的皇帝，倒是有过微服私访的经历。那如果皇帝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到了贪官污吏之后，亮明身份，我是皇帝，还不快跪下？小时候我就纳闷，哎，你说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呀？我还说我是皇帝呢，这时候万一别人不信怎么办呢？首先啊，皇帝微服私访肯定是做足了准备的。其实古代的官员大都认识皇上，古代想做官基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殿试，而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在皇宫之中面试考生，考完以后皇帝还会定期的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也要定期进京述职，所以说古代官员不认识皇帝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另外，皇帝出门会随身携带皇家专属物件，古代礼法森严，别人敢冒用皇家信物，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只要带上皇家物件，关键时刻亮出来，别人就知道，哦，这是个大人物，惹不起，惹不起。但话虽如此啊，历史上微服私访过的皇帝那是少之又少，毕竟平常的政务就已经很忙了，与其这样冒风险的扮猪吃老虎，真不如大摇大摆的出巡啊。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7: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6: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7: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6: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7: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哎呀，我觉得啊，这个喝的这一口啊也像是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答题的
10: 简纯酸奶
9: 主题一样，是君乐宝简纯酸奶啊，怎么喝都好喝。而且今天我们猜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见到的和牛奶相关的元素有关的几样老物件吧。
10: 对，
9: 尤其是很多80、90后啊，可能小的时候你离不开这些东西，因为你要喝牛奶嘛。
10: 嗯，
9: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君乐宝简纯全球代言人白敬亭在本周六即将要来到石家庄君乐宝优质牧场来举行他的线下的一个粉丝见面会的活动为契机，为大家来去进行这一波互动。我们今天呢有2样奖品送给大家，第一样奖品呢是我们的皇帝小马，而第二样奖品今天您来对了，我们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白敬亭本周六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
10: 是的，我们看手机尾号8161111110，很多朋友都在留言，然后一边答题。

0: 一边说我要门票啊，我要去看白敬亭，然后还有一些是家长啊在留言说，哎呦，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说正好说你们刚才说又是周六来，说想带着孩子去看，你看这是手机尾号6009，这位朋友答完题之后说中奖中奖，我一定要中奖，我们家孩子说了要去看白敬亭。还有手机尾号2177，这朋友说，哎呦，说我默默听节目听了这么久，今天听到白敬亭，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想带孩子看帅帅的小白哥哥，说我来答题，图一是什么，图二是什么，图三是什么，因为说实话啊，这三道题对于家长来说那都非常简单，因为这都是家长童年时期喝牛奶喝酸奶的一些容器，您一看您应该就认识哈。
1: 是，
0: 然后您答题今天有机会干嘛呀，抢白敬亭来石家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我们今天送10张呢，中奖率很高，而且我们这个给大家打电话哈，神秘来店您接到之后，黄金小码和这个门票您可以2选1，所以您答题的时候您就可以备注上我要门票或者我要黄金小码哈。
1: 您来继续互动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答题了、然后呢我们也是继续来跟大家刷新到省内的消息。首先我们陪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从6月1号起我省进入到了汛期，我省的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将会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明确校应主体对象和流程，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单位责任人，做到预警及校应，校应及行动。
0: 再来看，截至到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到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1: 石家庄市具备独立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项目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在日前公布了，全市呢是共有74家医疗机构入选。
0: 再来看，近日石爱民 APP 公安人口服务专区上线，居住证可以实现全流程的线上办理。
1: 教育方面，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啊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
0: 志愿填报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提醒一下，需要注意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以及政治考察正在进行当中，报名和现场政治考察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天的17点。
1: 石家庄鹿泉区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正式启动，4所公办幼儿园6月11号起同步报名。
0: 再来看招聘，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的医疗工作人员42名，报名呢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详询医院官网。
1: 河北省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事代理用工形式的工作人员4名，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6月22号、23号可以去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南楼3楼大厅现场报名。
0: 再来关注一下身边演出，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入围名单日前公布了，由河北省曲艺家协会报送的西河大鼓、新向往之是雄安、烙亭大鼓、太行母亲、深山家访这3部北方古曲类节目成功入围。
1: 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演出，超级英雄主巨星 Life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于8月30号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宣布的嘉宾阵容呢包括了张信哲、张韶涵、光良以及阿杜啊，也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经常听的一位歌手。
0: 小时候
1: 对的啊，很多年也没有怎么出山了。这次呢也是来给石家庄的歌迷朋友们演唱他的经典曲目，也来听到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0: 好了，各位，早上的7:28了，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我们是不是应该问候万千白鸽早上好？
1: 今天很多小白鸽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为啥呢？因为他们的偶像白敬亭啊，这周六将来到石家庄君乐宝优质牧场来参加活动了。
0: 是的，然后这周六啊，白敬亭要来，然后在君乐宝呢也会有这个线下见面会，因为这个白敬亭也是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嘛，所以这次过来之后呢，有一个线下见面会就在石家庄君乐宝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过去参与，但是需要门票，而这个门票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节目当中。我们搞到了10张来给大家送一送。
1: 哇，这个真的是粉丝福利啊。
0: 真的，
1: 这个票我们平时可不是送一张送两张，
0: 对，
1: 我们这次一次送10张。
0: 10张啊，
1: 而且呢，
0: 当然不是给一个人，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留言说我要10张，那是
1: 刚刚那个信华说了啊，说咱们这次呢给每位粉丝朋友基本上咱们就送出2张吧，
0: 2张，
1: 好吧，
0: 两张，
1: 送2张，一个粉丝送2张，然后呢，今天得奖概率还是很大的。
0: 嗯，
1: 当然，如果您今天您说留言了啊，我这个可能时间不赶巧，然后呢，我想要黄金小马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的。啊、您接到神秘来电之后，我们两样礼物老规矩，您是可以2选1的啊，
1: 的
0: 按您的时间啊计划安排来就行了。然后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你们能不能公布一下麦迪的电话呀？嗯啊、我还说为什么要公布麦迪的电话？
1: 怎么了？您有事
0: 说。他说这样的话我特别想要那个门票，这样的话我接到来电的时候，就是我怕万一你们的电话被屏蔽了，被看弄成广告推销号什么的被屏蔽，或者我接不到怎么办，我别遗漏了这个电话。
1: 您想的真细呀、
0: 啊、是这样，您放心吧，就是这个首先啊不会屏蔽，第二是什么呢，也别被骗，就是大家啊您判断这个电话，我们经常说主持人神秘来电，您听是不是麦迪就行了，
1: 对，
0: 这电话得是麦迪给您打的，这别人造不了假，对吧，得是麦迪给您打的，这才是真的电话，真的神秘来电啊，
1: 对，记住我的声音就行了。
0: 哎，是的，
1: 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不了我的声音。然后今天我们猜的题是关于和奶有关的，因为白敬亭其实他也是简纯全球代言人，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猜的这3样东西呢也都是和牛奶相关的老物件。
0: 嗯，
1: 我们看看大家的眼力，您能不能一眼猜出这些东西，哦，当年我见过，
0: 对对对，
1: 当年他是干什么的
0: 啊、而且你看今天啊有可能很多粉丝是孩子，比如想去是吧，又周六也有时间，孩子想去呢，今天答题可以让家长给你答，因为我们这老物件啊是家长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喝牛奶喝酸奶会用到的一些老物件、我们来看这3样东西，我觉得大家这起的这名字也是不一样哈，你看第一个基本上能看出来它是个玻璃瓶，
1: 对，
0: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确定我找的这个瓶子是不是最标准的，
1: 可以可以，差不多这个形状都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弧度啊它这个高度啊
0: 大概长的就是那样、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装牛奶的那个瓶子，但我觉得第二个其实是有点难度啊，第二个呢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那种不锈钢的那种材质的，
1: 嗯，
0: 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柄啊、拿手拿着，然后下面呢、又是一个圆柱的这么一个容器，
1: 如果小的时候你只是作为那个
0: 喝牛奶的 人，
1: 你可能一定是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
0: 是的，
1: 但你如果说自己亲力亲为，从源头一直到喝到肚子里，你都参与了全过程，那这个东西你一定不陌生，因为没有它，你这个牛奶你喝不到肚子里，
0: 到不了你家啊，这得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靠它解决了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也是一个容器。然后第三个东西，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更好猜一些。
1: 哟，这南锣鼓巷，这必须。打卡逛街的时候人手一杯
0: 嘛，而且现在你说很多公园里边也有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刚才我看有朋友留言说什么呢，第三个这东西啊必须得喝的时候上边有一把大遮阳伞，小时候是这样的、
1: 这场景就来了啊！而且这东西呢你喝完之后呢最好别离摊儿，
0: 哎、
1: 这个东西你要给人喝完之后
0: 要还回去，
1: 放回去，
0: 对，要不让你走，
1: 就喝，就你很难想象小时候咱们喝东西、包括小时候我记得喝那可乐
0: 啊、
1: 就在原地喝，
0: 哎，对，汽水那会儿都喝完之后把瓶子还给人家、或者是家里给批发一箱，喝完之后这一箱瓶子人家下次再来卖的时候你把这一箱瓶子一块还给人家，
1: 以前那是真有时间哈、你说现在 立马拿上就走，在路上行进过程当中
0: 是
1: 就把它喝了。以前就是专门就喝它，就是认认真真的喝它，
0: 喝
1: 完之后把它放回去。
0: 哎，
1: 所以这三样东西关于牛奶的回忆，您记得多少？您记得吗？
0: 嗯，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去猜和牛奶相关的老物件，赢白敬亭本周六的门票，
0: 嗯、
1: 或者是黄金小马。
0: 是的，有刚才我看有不少粉丝在留言啊，就说想要这个白敬亭门票，还有很多家长留言说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说正好君乐宝也挺好玩的，也是一个打卡地，又想趁着周六带孩子去近距离的见见偶像哈。
1: 嗯嗯嗯，
0: 这样如果您特别想要这门票啊、我告诉您一方法，就是提高您的中奖率。方法特别简单，我已经知道背后的我跟你说操作的逻辑了啊。
1: 哎呦，
0: 就是什么呢，您就呼朋引伴就行了，您把这链接啊回复早安奶茶，你把这网址链接你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或者你艾特一下你的家人朋友，让他们也来留言，就能提升中奖率。为什么呀？因为多一个手机号留言，你就多了一次抽奖的机会。哎，
1: 靠量大取胜。
0: 是，而且你得靠你的这个手机号，你的 ID， 你的手机号啊，因为你看我们到时候发奖的时候，一个用户我们肯定就发一次，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最好呼朋引伴，喊上你的白哥啊，你的搭子是吧，一起去抢票去见白敬亭。
1: 是的，
0: 每条留言都能参与抽奖，你这留言的手机号越多，你抽奖的机会就越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你就不顾一切的留言，后边备注上啊，答完题备注上我要门票啊，或者我要黄金小马，我们就知道您想要什么了。
1: 是的，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直播，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13号也就是本周六全

0: 天直播等您来，享更多白敬亭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们每个人都金榜题名，一顺百顺。我们本周六也在直播当中与各位不见不散。
1: 是的，我们也提示一下，如果大家就是参与抢票的话哈，高考学子哈，我们会优先来送啊，因为也是想给孩子们放松一下嘛，对不对？哎，所以说如果是高考学子的话，可以备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昨天中奖的啊，因为我们早安奶茶每天都有人中奖，昨天中得黄金小马的是哪位听众呢？
2: 你好，你好。
3: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能听到吗？
2: 啊，能。
3: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
2: 谢谢。
3: 哎呀，对，
2: 有点小激动。
3: 我看您是唐山的朋友。
2: 是啊，后北唐山的。
3: 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徐。
3: 平时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吗？
2: 我已经参与快一个月了吧，然后哎，没想到这么快都中奖。
3: 这么快，才一个月了，还快呢。
2: 因为我听广播有的说，就是有人已经好留言好长时间，然后才中奖的，没想到我留言快一个月都中奖，还是有点小激动。
3: 所以你看，这就是心态很重要。有的人觉得一个月太久了，但是您会觉得说，哎，已经挺快的了。
2: 对，我感觉挺快。我想要黄金小马，正好我对象马上也就过生日了，送他就当给他的生日礼物，让他小惊喜一下。因为结婚这么多年，我也没送他啥礼物。
3: 这一周也都是我们高考季的一个特别的策划，说关于高考、关于考试，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什么事儿吗？
2: 就是我参加中考的时候，然后我的父母跟我说别紧张，然后好好考，但是考的还是不是很理想，就是感觉有点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学习就是，哎呀，每次考试头就是奋笔疾书，然后就是努力的想把那个书本上的知识往脑子里灌输，但是我灌输不进去，就是考试头还是会有点紧张。
3: 然后那个高考，你看到这个路上高考送考车辆啊、考点啊，你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想吗？
2: 哎呀，一批那个学子又奔赴考场，然后奋笔疾书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应该替他们高兴。对，但是高考也不一定是一个人的终点，对吧？还有好多好多条路，我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可以选。我以前想的是当医生，但是看见就是我还有点怕血，然后就是这一个医生职业就没有实现，然后现在就是干的检测行业，但是我也很热爱我这个行业。
3: 检测行业，
2: 房地产开发盖楼房、然后不需要那种钢筋水泥做检测，我是属于这种职业。
3: 而且他也确实是需要有像医生一样缜密的这种工作态度。
2: 对，
3: 哎，所以你看，这个人生怎么走都会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上来。
2: 对。
0: 是的，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说到的，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而且高考也不能够决定一切。高考之后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要珍惜以后的每一步，享受当下就好了。尤其是要享受的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在高压之后的这个放松的暑假，一定要好好度过。而且对于各位高考学子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重磅福利放送，对于各位小白哥们、白敬亭的粉丝朋友们，您要抓紧机会了。今天早安奶茶，我们来送白敬亭本周六的见面会门票。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啊，白敬亭呢是下午，所以说如果您确定能够来石家庄，或者说您就石家庄周边的朋友，然后呢您可以来去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您就在备注哈、来答题，然后括号备注我要白敬亭门票，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概率把这个票给您抽中送给您。小白白敬亭呢，他是在本周六的下午会来到石家庄君乐宝的优质牧场举行他的一个参观直播以及他的一个粉丝见面会的一个活动，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如果说您去君乐宝优质牧场，他是不需要票的，但是如果说到时候他举行线下的粉丝见面会了，有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那这个是需要门票才能进入到那个场子里去的，我们送的就是这个票。所以您今天想要获得门票的话，抓紧时间啊，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帮你来一起参与，一起留言答题，来去提高中奖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留言。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哲2023全新单曲《全世界会唱的歌》，轻快传唱的旋律，温暖的正能量，迎接各界歌迷的期待。特别推荐理由：陶氏音乐，温暖归来。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5: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4: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块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5: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4: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5: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早上的时间啊，今天已经6月10号了，3天的高考已经结束了，而且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中小学的暑假也近在眼前，我们来看看吧。说石家庄已经公布了这个放暑假的时间啊，石家庄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7月4号正式进入到暑假假期，高中阶段呢是7月11号啊开始放暑假，那全市的中小学秋季学期的正式开学时间是9月1号，幼儿园参照执行。
7: 高考季也是毕业季，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多位工科博士生啊，以实践成果通过了毕业答辩的消息引发了热议。之所以引起关注呢，他们的实践成果是没有写毕业论文的，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成果拿到了毕业的证书。中国农业大学5名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成为了全国农林院校首批凭借着科研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术论文通过毕业答辩并且申请了学位的学生。有人好奇了，文科研究生是否可以通过实践成果拿到学位呢？答案同样也是可以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就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也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
6: 高考结束了，我们也来说说啊，高考结束之后干点什么。大家发现啊，考完之后可能孩子啊就会比较沉默哈、啊、心理学上这叫什么呢？目的性焦虑消退啊，说在这个阶段都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真空期、嗯、就是你为一个目标绷了好久，当这个目标突然结束了消失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你的大脑会进入到一段真空期，所以这个时候孩子考完之后可能不爱说话，情绪不太稳定，或者说因为有一件小事就哭出来，千万不要觉得他是跟你赌气，或者说是不是考砸了哈，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48个小时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48个小时，就今天明天这两天，咱家长该干点什么呢？不是安慰，不是复盘，不是马不停蹄的立马规划这个填志愿选学校，说这先拿出这两天干嘛呀？干一件事儿，俩字儿，接住。
7: 什么叫接住啊？孩子不说话不要追问，不要说你怎么了，是不是没考好啊，你只需要正常给他做做饭啊，照顾一下正常生活呀，在他愿意走出房间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说一句饭好了，有你爱吃的红烧肉哦。孩子不说你就不问，这叫接住的方式。而家长的沉默他一定不是冷漠，而是在给孩子空间。这两天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先把自己的好奇心、控制欲以及那种哎呦我得做点什么那种焦躁，家长朋友得按下去，您稳住了，孩子才能在这片真空里慢慢找回自己的重量。考后48小时，咱们做到不追问、不评价，只是接住孩子的情绪，守护着我的光。

0: 其实家长朋友，我觉得守护孩子的健康，守护孩子的心灵，家长朋友在高考结束之后，未尝心里也不是一次放松和解脱呢。
1: 是的，
0: 所以家长平时很辛苦，尤其是各位妈妈们啊，照顾孩子的起居啊，然后给孩子来去耗费心血，然后去照顾孩子，您也辛苦了。包括现在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养生季啊，所以说各位家长、各位妈妈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内里的底子咱也要去调好了，让整人的精气神和气色稳稳的发挥在线。
1: 是的，
0: 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礼盒，这是我们的一个滋补老好朋友。
1: 尤其夏天吃阿胶啊，讲究轻补，慢慢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润而不燥。趁着这个时候呢，正是时候把内里底子调好。这个补阿胶啊，这个门道也特别多，一定要买这种讲究老法子的古法的阿胶。今天我们这个千年汉方的阿胶糕呢，是贡胶品质，一盒200克，原价79，品牌618特惠，四盒到手199，您再加6.18元，一定要再加这6.18元啊，因为您加完之后您能再得一盒。
0: 是
1: 的，对，下单呢还能再抽幸运大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尝一尝高品质阿胶。
0: 是因为呢，冬至子时阿胶糕称得上是贡胶级别的啊，它那个制作的纯度很高，因为是在冬至子时时辰，也就是全年里阴阳交接的一个关键的时候，驴皮胶质最后是饱满，养分锁得最牢的时候，严守古法熬制出来的这个胶，所以它的滋补力会更强，用料呢也实在。这次呢是足量的黑芝麻搭配了醇厚的阿胶，嚼着就是特别香。然后呢，它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多余的添加剂，每盒200克，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小袋，你随手带着就是咱们成年人的健康零食，你随手就能吃，轻松补充气血。618专属福利，原价一盒79，今天直接给到199，四盒的一个套装，而且还能拆开一盒来试吃，再加6.18元，再能再多一盒，也就是说200出一点点头，就能整整五盒到手了，一盒合着才40多块钱，囤一次能吃大半年呢。下单还能够参与我们的618乐商城幸运大抽奖，您看多合适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啊，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早点吃，咱早点养出好气色。
1: 是的，回复给力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上市老牌宝藏国货啊，林清轩。林清轩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二裂酵母多肽面膜。因为这个季节啊，大家说这皮肤呢，经常是吧暴晒啊，有时候熬夜啊，是吧？它需要修复一下。今天呢，是这个面膜来修复我们的受损屏障，改善熬夜之后的蜡黄暗沉。它搭配了黄金多肽组合，可以淡化脸上的干纹，让脸蛋保持紧致弹嫩。一片就能补水修护。提亮淡纹急救，大牌同款的抗老成分，价格十分亲民，一盒里面10片，三盒到手109，下单再送6片。给大家算个账，就是到手整整36片，算下来一片多少钱呢？3块钱啊，低成本养出素颜好状态。而且618我们的年终大促也在进行当中啊，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送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解锁618专属优惠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